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许光汉。许光汉出生在1990年，现今33岁，在2013年以艺名许颖东出演了马来西亚电视剧《潜入蓝中蓝》出道，出道至今也累积了许多知名作品，像是时间穿越题材电视剧《想见你》，讲述冥婚 BL 的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青春18×2日本慢车流浪记的台日合作电影《青春18×2》。除了影剧上的作品外，在音乐方面，许光汉在2020年推出了第一首单曲《别再想见我》，2021年发行了首张专辑，名称《许光汉》，入围第33届金曲最佳新人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牵挂，你知道吗？怎么能就此什么不说就放下？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山椒鱼。台湾山椒鱼是一种两栖类动物，目前是濒临绝种衍生动物之一，身体背部以深褐色或红褐色为主，并且带有黄褐色或金黄色的不规则花纹。台湾山椒鱼分布在海拔2100公尺到3400公尺的雪山山脉和中央山脉北端。台湾山椒鱼是夜行性动物，多数生活在原始森林和溪谷两旁阴暗潮湿处，栖息在扁平的岩石或浮木底下。主要的食物是蚯蚓等小型无脊椎动物。清澈的溪水是台湾山椒鱼比较喜欢的繁殖环境，因为高溶氧量可以帮助鳃与皮肤进行气体交换。台湾山椒鱼濒临绝种的原因，除了地理上的阻隔使它们难以互相交流基因，面临近亲繁殖的危机之外，还面临气体污染、人为活动干扰、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等威胁。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kiss only. Yeah. Must wait. Yeah. Humble Swag VSOP mixtape. Yeah.

0: 看，那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经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了。

0: 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这就是我的另一半，早上的时候。
2: 这里是凌晨广播电台。
1: 中午的时候。
3: 民传午报。
1: 晚上的时候。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te Side。
1: 就爱听 FM 88.3，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让民传之声无时无刻都陪伴在你身边。

深，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呢，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们的组合是知书达理，然后我是 DJ Haruhi。没错，今天呢，我们这次没有发布任何跟点歌相关的消息，因为呢，其实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点歌传情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应该做一个特别企划。于是呢，今天的上半场呢，我决定就由我来开始为大家来介绍几首歌的同时呢，想要把这些歌啊送给我们的 DJ Shay。不过呢，他今天可能会在下半场的时候再出现来祝福我哟。好，那首先来介绍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最佳损友》，它来自陈奕迅。好，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非常特别，因为其实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间，其实差不多是在上个礼拜四左右。因为当时我就一直在就是思考说，奇怪，我到底要送什么歌给 DJ 去比较好呢？然后我就开始问电台的大家。于是呢，我们电台的国兴他就跟我说，他感觉好像只有一些烂大街的歌能够推荐我，然后他就推荐我了这一首歌《最佳损友》。但是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我跟我非常可爱的Darling， 我们有熟到就是损友的概念吗？还是我们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般的朋友呢？然后我就开始思索我们的关系，然后呢，在思索当中我就打开了歌词，他说来年的陌生是昨日最亲的某某然后还有一句是位置变了但各有队友。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不以另外一个方向去思考，不是说我们好不好，而是说我们能不能在彼此的各个阶段，可能曾经是对方很重要的人，可能曾经是对方觉得天哪，这个时段因为有他过得更好的那种人，那就会觉得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那么在后面的讲到，就是到后面各自有队友这件事情，我觉得人生可能阶段性的朋友是很多的，就像哈鲁希，就是我自己本身呢，其实很不会跟就是一些比较以前的朋友去进行交流，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们有很长期的往来，然后甚至我可能也不太会建立关系。所以就是当我可以把一个很久以前的友谊然后带到时至今日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会觉得很庆幸，就是因为他们也很喜欢我，所以呢我才有办法获得这样子的人生。对，那么接下来呢的这首《最佳损友》来自陈奕迅，就送给我们的 DJC 啦，大家

是来自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好，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Danger Woman》来自 Ariana Grande。Let's ride， 我的英文口音还是一样破，没关系，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得懂他的名字，因为他已经红遍了大街小巷了，甚至他在 IG 上面的粉丝高达了3亿之多，就是一听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她是一个很强大的女性。那么现在呢，介绍的这首歌叫做《Dangerous Woman》。那我会想要送给 DJ 旭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他很喜欢 Ariana Grande，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符合他，就是危险的女人。然后，我觉得他是那种，在里面有一句歌词，他有提到，就是说我想要逾越那些死城规矩，令我无法呼吸，快要窒息。所有女孩的指标，坏女孩的特种魅力，你知道我内心真正的感受，快要窒息。然后我觉得最符合她的那一句是，我想要逾越那些死城的规矩。那一句话，就是那句话很快的就，让我觉得说，天哪，太适合她了吧！这首歌根本就是属于她的，因为，就是她感觉是一个，她是一个可以很快的就把事情处理好，而且他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甚至可能比如说当在我们那时候办 Untitled 电台周的时候，然后旭他都很有自己的格调跟风格，然后也会很直接的讲出来，然后他不会让你感觉到哦需要各种的委婉绕个圈子这样子，他会很直接的告诉你就是可能可以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明确，然后你就可以很直走的就跟他的感觉走，然后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是一种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时候就是跟着他的感觉走就感觉不会错，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起激励出更多我们自己的感受。那接下来就为大家播放这一首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Dangerous Woman。

0: 大家，这首歌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Dangerous Warmer， 没错，而且我这次还特地选定了的是，就是它完全没有任何伴奏的那一个版本，因为那个版本就是播放量出奇的高，然后就想说，天哪，没伴奏，然后它的清唱就那么好听，我觉得更能够符合就是我今天想要讲到的，我想要逾越那些死城的规矩。其实唱歌也可以是完全没有伴奏，然后就清唱，然后就带出属于自己的坚强跟美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 DJ Sheep。
1: Hello， 大家，不好意思，那个刚刚被那个台北捷运绑架。而且今天天气很糟糕，然后在路上心情就很不好，然后身上就黏黏的，有很多汗水，就是雨天就闷闷的嘛。对，但是今天现在此时此刻，我会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来跟大家分享歌曲。
0: 欢迎欢迎！哎，话说无忧还不是？话说 She 还记得我们的今天主题是什么吗？
1: 我们的主题是直树 Darling。
0: 对，没有错。今天我们两个是彼此的 Darling， 真的很开心。你知道吗？结果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第一首就放《最佳损友》
1: 。哎，然后我刚没有在。
0: 天哪，损他的时候他不在。
1: 哎，那么下一首的话，我就要来回顾一下我们，就是我觉得做节目那么多个礼拜最，就是让我们两个最开心的一首歌，那首歌就是《海产》。然后谢谢我们的那个雪地国星帮我们点了这首歌，然后我们。当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玩得非常开心，然后我觉得这一首歌可以代表我们两个这个直树 Darling 的组合，因为就是觉得他想要传递的信息不知道是不是哪个意思，但对我来说就是他说你是螃蟹我是虾子我们都是海产，就是说我们就是都是海鲜啊，我们都一样，就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觉得蛮酷的。那我们就直接来听这首来自 He 的海产，
0: 嘿，有机人，噔噔。

0: 这首是来自 He 有机人的海蝉
1: Yeah
0: 非常的嗨、欸、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就是完全是名利的前茅的好听我觉得我一开始听到他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说就是嗯，就是国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脑袋，就是他是怎么想到这首歌会跟爱有关系，
1: 觉得是蛮酷的，他应该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
0: 对，可以这么说。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一首蛮自由的歌，他的名字叫做向前冲，然后来自徐怀钰。其实我觉得徐怀钰的曲风说不定意外的还蛮适合 DJ Shee 的，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像海产，但是他可能有怪兽啊、叮咚啊或是喵喵喵这类的曲风，我觉得算是目前喵喵喵
1: 就是那个哈鲁希的那个他的招牌动作
2: 招牌语录
0: 哦哦握个手好，没有，就是感觉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曲风，而且我几乎找不到代餐，就是我很需要找到就是类似的音乐风格，就是我感觉有点小小的无厘头，然后又加上了很多元素的那一种歌，就会让我想要认真的去听每一个音轨的歌，我就觉得超级赞。然后这首歌它就是比较直接的告诉许，就是你可以向前冲，因为你可以无所畏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然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徐怀钰的《向前冲》吧。其实我很好奇，就是许听到这个曲风会怎样。
1: 好，我等一下就是来听一下。
0: 接海蝉。

0: 这首歌是来自徐怀钰的《向前冲》，主打的就是想要给旭来打个气，因为我们在期末的时候都很累。
1: 欸，他听起来超像那种国小还是国中运动会会播的那种歌，就是像他们要跑田径之前就要先播这首歌，然后就跟他们说你要向前冲哦，然后就大家就开跑，就那种非常欢乐，然后有点就是很童真的感觉，但是觉得他讯息也是蛮好的啊，很好玩啊。但我觉得就是超级像那个运动会的主题曲。好，那下一首我要分享给 Haruhi 的是一首叫 Brutal 的歌，来自 Olivia Rodrigo。 那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然后在办活动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有一两天一直在听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它就是符合一些就是你在很迷茫的时候的状态。那这首歌出自的专辑是 Sour， 然后他在那张专辑里面就是在唱一些就是小女生的心声。他当时我在写这张专辑的时候应该才17、18岁，那现在已经20多岁，就比我们大个几年这样子。然后他整张专辑是小女孩的心声嘛，那这首就是在讲说 brutal 的意思，就是觉得很怎么翻译啊，就是非常的就是对自己很就是很糟糕啊。 brutal 就是觉得别人或者是社会对自己太严
0: 消极，
1: 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
0: 反社会人格。没有啦，
1: 好，等一下我去 Google Translate 一下 Brutal 的中文是什么。但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为什么感觉做了这么多还是觉得自己哪都不够，或者是说就是没有达到别人认为我需要达到的部分。那这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像是一个小女孩在就是也不是哭诉，但是他就是在诉说这些事情。然后他曲风也是蛮酷的，他这个歌手就是有加一点摇滚的元素进去，然后他唱歌有点像讲话，对一部分的人来说就是会觉得有点吵，但是我觉得他蛮酷，然后就想要分享给 Haruhi。 那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Brutal。

0: to start。
1: 这首歌来自
0: Olivia Rodrigo， 叫 Brutal。Brutal 刚找了一下是残酷的意思。Yes, sir
1: 有有有，知道了，学到了。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
0: Naomi Scott。
1: That's right 的哦，不是 Naomi Scott 的 That's right， 是他的 Spiritually。不过呢，在介绍他之前呢，我们会进一段小小的广告。那也希望呢，在聆听的听众朋友们不要转台，然后不要，哎，广播是讲转台吗？
0: 转频
1: 哦，转频，
0: 还转台也可以。
1: 我不知道，哎，因为其实感觉以前没有接触到这么多关于广播的那个机器，对。就比较常线上收听或 podcast。
0: 真的吗？
1: 我以前分不清楚 podcast 跟广播。
0: 我从小就听广播，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都开车，那车子里面就可以调频，所以我每天早上上学都会被逼听着同一档节目，它就是一个真古人的节目，然后爸就很爱听。
1: 那节目一定会有广告的，对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广告，请一定要持续锁定 FM88.3 哦。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Haruhi，
3: 我是 DJ Shi，
2: 我们是
4: 知书 Darling。
2: 没错没错，来到了我们的下半场，来兑现一下我们上半场的承诺。对哦，我们讲一下这一次的主题是呢，我跟 Shi 呢，就是我们两个会互送对方一些歌，然后来表达我们这学期以来的一些想法。那么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 Naomi Scott 的Spiritually。 然后这一首歌呢，其实对我来说很特别的是因为它是来自阿拉丁。
3: 嗯，
2: 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茉莉公主呢有一些想法，就是起自于就是当时那个反派就是出现在茉莉公主的前面的时候，就是茉莉公主为了要吸引她的注意力而让她的初吻送给了这一位敌手。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在注意到的并不是就是身为敏16岁的公主，就是茉莉公主她到底有多么的勇敢，而是她在在乎一个16岁的少女为什么失去了她的初吻，而不是给阿拉丁。
3: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这个世界给女生一些闭嘴的权利太多了。然后我觉得
5: 我觉得 Shi 是可以把这些话讲出来的
3: 人。我不会 speechless， 我会大大声的 speak。
2: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其实有一直在讲到，就是我不会保持沉默，然后我不会保持沉默，就是就是感觉好像自己对自己的生活，你永远不会对自己的生活保持沉默，因为你会一直拿回你生活的主动权，然后一直慢慢的抓住。但这些过程其实是很劳累的，就像是可能今天你原本对一个东西很有兴趣，但是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因为劳累，因为很痛苦，因为很多事情，然后你就慢慢的对他失去兴趣，然后就是很难过，因为那其实是你喜欢的事物。所以就是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一种就是我要夺回我的话语权，然后降临到这世界的感觉来去听这首歌。我在讲什么？对，然后呢，接下来就让大家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Naomi Scott 的 Spiritually。

0: 首歌是来自 Naomi Scarter 的 Speechless，
1: 真的很好听，就唤起了对这部电影的所有记忆耶。为什么要偷笑？
0: 没有，因为我刚突然想到，就是我跟旭在中场的时候聊到，就是他跟朋友唱这首歌的时候，
1: 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也是很喜欢唱这首歌，因为他。好难唱，然后你知道越做不到的事情就越想做到，然后就一直唱一直唱，而且它的旋律也很洗脑，然后我朋友就一直叫我闭嘴，他说你不要再唱这首歌了，然后他的那句歌词不是 I won't be silent， 然后他一叫我闭嘴我就唱这一句给他，然后他就会很无语。好了，那下一首要分享的是来自陈贤靖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我前几天在我的擂台赛分享了这张专辑的另一首歌，然后觉得这首歌可以送给 Haruhi， 因为就觉得就很可爱，这首歌其实很可爱，然后它歌名很长，就听得出来就是一个很啰嗦的歌，但是就是借由这种很就是小女孩的心声，就是在表达的就是一个我其实也想，谁不想要每天都很开心很轻松，但是如果有悲伤的情绪来的话，我也不应该就是觉得他怎样在主宰我之类的，就是虽然有负面的情绪，但不用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陈贤靖的声音就听起来很可爱，就觉得就蛮酷的。
0: 我刚刚就是其实在看歌名的时候以为是想要 sad 而已，因为我没看到前面那几
1: 个
0: no， 我想说哇哦，他想要送给我一首关于想要 sad 的歌。
1: no， 但我觉得我今天选的歌都是有点像小女孩就是在讲自己心声的这样子类型的歌，
0: 然后我在虚心中是这样子的类型。
1: 就觉得就是可能很无措，但其实很可爱。
0: 无错可爱。
1: 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陈贤靖的《如果每人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首是来自陈贤进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这个是那个香港的夏日高峰会的那个 live 版本，所以是蛮近期的啦。
1: 哇，感觉超级赞的，就是可以感受到，就是yeah， 我们可以一起唱，然后很轻快，然后呢就听着他慢慢的在诉说，然后就是 happy happy 不要 sad 的感觉。
0: 刚才 Vicky 说他以为这首歌说的是只要 sad。
1: 我真的觉得说可能是我眼睛太大。
0: 好了，那我们到下一首，下一首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All I Can Take。 那这首歌我觉得他在讲，就是一个很作为一个很敏感的人出发，那我能感知到可能有些人不能够感知到的事情，或者是说我天生就是比别人更敏感在某一些比如像情绪啊，或者是察觉一些身边小细节的事情上，那这个应该是属于我的一种能力，那没有办法，我就应该就是要跟自己的这个能力达成一个和谐，那这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然后它是出自 Justin Bieber 最新的那张 Swag 的专辑，也就是他近期的状态。毕竟他年少成名到现在走来也是10年，也是很长的一段路。然后我觉得他能够写出这首歌，其实应该是他真的就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毕竟他前面的歌都是在写一些可能其他事情，但是从来就是没有真正的去直面自己的内心。然后我觉得这首歌除了送给 Haruhi， 也可以送给所有就是觉得就是可能会觉得因为自己很敏感，所以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这个受众去听。因为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是很适合大家的。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All I Can Take。

0: 这首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All I Can Take。
1: 好的，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接下来 DJ Halloween 也在提的 DJ 擂台赛讲到的一首，就是对我来说蛮重要的歌，它叫做 You and Me。 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包含了我们对、mm-hmm. 然后这首歌它其实在开头的时候讲到，就是回首昨日，我以为我已经结束了这趟旅程，但是前方仍有我尚未探索的路程得走。然后这首歌其实出现在《星光继承者》那一部电影当中、嗯、不知道就是旭有没有听过。
0: 我知道这部片，但是我本人没有看过，但会在那个像 TikTok 上面刷到过他的一些桥段。
1: 嗯，我觉得他们是超赞的一部电影，但听说后面好像有烂尾，但我也还没看过。
0: 他好像有很多部吧，
1: 嗯，好像到第四部左右了，对、嗯嗯、然后我听到这一首 You and Me 的时候，其实当下我不知道他们的歌词，然后小时候我只看到他们在水中跳舞，然后我觉得他们那种很恣意盎然的在挥洒青春的感觉是我对于就是长大后的幻想、嗯、对，然后我就是很期望自己能够在就是长大的时候能够像他们一样，可能就是来一个水上舞会啊。所以其实明川下雨的时候我有点开心
0: 是这样的吗？
1: 对，就是你知道昨天走在那个路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就遇到个客制组的老师，然后是一大群那一种，因为他们在做毕业彩排，然后他们就说哦天哪，这把雨伞可以拿去用，然后我才没有淋到雨。但是其实我走进去客制组之前，我的外套已经全是湿的。
0: Oh my god。
1: 对，然后我还跟里面的老师说没关系，信基督教不会怎么样的，他就说你不要在这边当神棍。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代表说你不可以就是乱讲你的神是就是什么都做得到的，人家会觉得你在说谎，就是像神棍那样子、oh. 对。然后这一首 You and Me 就是它里面讲到的就是说我可以变得勇敢，变得自由，变得更好，但是回首昨日，就是我觉得他还是可以回到他的第一段，就是前方都还有我们尚未探索的路程。那我也希望就是在青春或者是在未来更长大成人的这一段路程，就是 You and Me 我们都可以是在尚未探索的路程能够一直给自己自信，然后一直为自己加油的人。
0: 對，好
1: 好，接下来播放这一首来自星光继承者的 You and Me。

0: 这首歌来自星光继承者 You and Me。
1: 来到了本期，应该是说本学期点歌穿行的最后一首歌。 Oh my god， 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做最后一次点歌了，因为我们大三也没有再做点歌了嘛，所以觉得是蛮酷的。我们来到了这个尾声，那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 Daniel Caesar 的 Superpowers。 那是我有个朋友，他说他一定要做我们节目的 Darling， 因为他说已经要结束 了，然后没有做到 Darling。 我说好可是这首歌除了送给我朋友也可以送给好友宜，然后他有一句歌词我觉得是就是很感人，他说是All God's children are special but not like you， 就是上帝创造的每个孩子都是特别，但是他们的特别跟你不一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怎样他笑了
2: 就很符合我这个基督徒啊
1: 对对对，所以我才说可以送给他。然后因为他也是一个很就是在他的专辑里面就是非常多次提到就是 Jesus Christ， 或者是说就是基督徒的一些教义的事情，然后他就是会把信仰带到歌曲里面。然后我觉得一些歌手他们就是把信仰混到歌曲里面，我觉得是做得非常的真诚，然后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不是在消耗，就是真心的，就是因为相信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会用这个信仰来讲故事。包括 Justin Bieber， 其实他后期因为也是有可能有点迷茫吧，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就是依靠就是

0: 好啦，那我是 DJ 细雨，
1: 我是 DJ Haruhi，
0: 我们
1: 下台一鞠躬，
0: 一鞠躬，
1: 才不是哎、欸，是我们是
0: 直树 Darling， 那我们就是有缘再见。对啊，因为也没节目啦，是下学期看会不会再见好了。
1: 那接下来播放的这一首
0: 是 Daniel Caesar 的 Superpowers。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您好，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您一定会喜欢。

要介绍的是王力宏的《改变自己》，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他作词作曲。他希望借由这首歌告诉大家，不要害怕改变，要勇于改变自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力宏。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te High Side.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今天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没有错，这次的单元呢来到了怀旧金曲，但是呢我 DJ 哈鲁希这次选的歌呢比较偏向我自己的童年，可能没有到那么那么怀旧，可能差不多就7年前。哎呀，听起来好像还是有点久啦。对啦，毕竟8年的我也已经是一个国小3年级了吧的一个小孩咯。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来介绍我们的第一首歌，叫做友情岁月，它是郑伊健的作品。那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是在我爸爸的车子上，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友情岁月，就是这首歌听起来就超级无敌无间道，不知道为什么

0: 名传五报。
1: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欢迎收听名传五报，我是主播简喜恩，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台东原住民族岁时祭已即将陆续展开，台铁的原住民返乡列车今天早上开放7月到8月的首波订票，协助族人返乡参与丰年祭、收获祭等活动。立法委员陈英表示，原住民返乡列车自2016年推动以来，已经迈入第10年，从加挂车厢逐步扩增到 EMU3000 列车与跨夜班次，并且纳入常态化订票系统。今年共开设9个梯次，每梯次15班列车，提供族人及家属更便利的交通服务。桃园龟山逢树国小昨晚因强降雨导致校园围墙坍塌，土石与墙体压毁后方民宅外墙，并且扯断天然气管线，引发瓦斯外泄，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警方与消防到场紧急拉起封锁线，并且协助切断天然气的输送，让灾害不会进一步扩大。教育局指出，学校位于山坡地，水土保持的设计已经不符合现代的极端气候，将会尽速维修，并且检讨相关工程与审查流程，厘清责任归属。宜兰市今年2月中旬发生了炸弹包裹攻击案，调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宜兰地方检察署发现，无姓男子因为债务纠纷，自制爆裂物寄给债务人，却是由债务人的家属代拆，酿成了一起爆炸事件，造成2人重伤，其中1人失明。宜兰地方检察署在今天依照杀人未遂罪等罪名起诉，并且指出无姓男子行为严重危及公共安全，案件后续将会由国民法官专案审理。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基隆查缉队会同新北市海山分局，在板桥一处民宅查获张姓和陈姓男子，涉嫌将两把具有杀伤力改造的手枪及子弹30颗藏放在机车置物箱中。专案小组埋伏和跟监后，带着搜索票查获枪支，鉴定为仿制美军的袖珍型手枪。两位嫌犯否认改造，宣称是朋友寄放。两位嫌犯目前已经依照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并且持续追查。接着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瑞士联邦民航局统计显示，2025年机上失序乘客事件达到2021件，比起去年增加了 17%， 创下新高。违规行为包括辱骂、暴力、违反安全规定及酒精滥用。近期一架纽约飞往苏黎世的班机因乘客攻击机组成员，并且要求进入驾驶舱，被迫折返。此外，因为携带犬只引发的冲突也明显增加。民航局指出，随着旅游旺季到来，民航秩序与安全管理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克罗埃西亚北部西德里亚海岸一座机场在几天前发生小型的飞机坠毁事故，造成4人死亡。克罗埃西亚当局表示，失事飞机从奥地利林兹起飞，原定飞往克罗埃西亚梅杜林。事故发生后，消防与医疗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救援。由于飞机没有配备黑盒子，事故原因仍然等待调查。相关单位已经展开调查作业，初步报告预计30天内将会公布。美国对俄罗斯的石油临时制裁豁免权将在6月17号到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未来若是延长豁免措施，可能改采用用特定的国家个别核发，而非全面适用。由于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伊战争的缘故，让伊朗几乎封锁了霍姆兹海峡，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将会持续攀升。美国认为，有限度的豁免有助于美国的盟友取得石油供应，缓解能源的短缺问题。日本福岛市一头黑熊在6月2号闯入市区，接连攻击4人后，受困于事业所内。由于现场有存放易燃物，当局原计划使用麻醉枪进行捕捉，却没有料到黑熊疑似自行打开上锁车窗逃脱， 警方与相关单位随即出动巡逻车和无人机进行搜索，但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事件造成附近充场提供学校停课，当地政府也呼吁民众提高警觉，避免单独外出，并且会持续展开搜捕行动。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因为热带性低气压以及锋面的影响，全台各地都会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台北地区则是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出门多加注意。台北市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8到30度，降雨几率80%。新北市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0度，降雨几率80%。基隆市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29度，降雨几率80%。以上新闻由简喜恩责任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我就是小时候就是面对这一种感觉在讲述友情的这种歌的时候，马上就会想到这首歌，就是来忘掉错对来，就是感觉就好像是那种港片里面，然后那个很深厚的情谊，然后看到自己的朋友就是站在自己的对面，什么你竟然背叛我，没关系，来忘掉错对，就是这样子一个瞬间，然后就是让我有一种对友情有一种很无法言说的感觉，嗯，可能就有点像是说，刚才是无法言说，现在就要开始解释，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这个的感觉有点像是友情这种东西，有些时候会因为你的双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一种，就是哎呀，我跟你是好朋友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可能你可能身上有臭味啊，或者是你可能身上有很不好的缺点啊，可是我愿意跟你当好朋友，因为你就是我的好朋友啊，就是你做错做对，我觉得你都是我的好朋友啊。我觉得就是友情岁月，就是他讲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在小时候的我的感觉就是，嗯，就算你是世界上第一坏人，那么只要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天哪，这好像就是好像因为朋友就失去了伦理道德的一种道德沦丧的表现吧。但是我觉得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啦，就是还是蛮关乎到原则问题的。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交友准则，也欢迎跟我们民权之声 FM88.3分享哦。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郑伊健的《友情岁月》。

刚刚您收听的是郑伊健的友情岁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DJ 哈鲁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叫做邓紫棋，他的 Where Do You Go 这一首歌，哇，那可以说是邓紫棋比较早期发行的作品，大约是在2008年左右。然后其实我听到这首歌呢是在非常特别的机缘巧合之下，有一次我在滑短影音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生，然后我就听她唱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这是邓紫棋耶，然后我突然意识到那一个瞬间，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怎么那么好听，然后后面就是我想说要看一下底下的那个，就是底下会有一些文本嘛，然后结果我就往上滑，然后往上滑就直接给我刷新了，然后刷新了以后我就直接看不到这首歌的歌名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就彻夜苦想，然后一直想都想不到，我觉得很对应里面的一句歌词，叫做就是数数多久不碰到，我在每夜彻夜狂想，怎么当这个时候我需要你，你却没在我身边。真的，我觉得那时候找这首歌的心路历程也是这样子，就是我找了那么久，然后我完全都找不到，然后我后面就是我发现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你们在 YouTube 上面，其实就是如果你有点赞过的影片，你是可以在说你已说赞那边找到。然后呢，就是我就终于翻到那个东东，因为其实之前我不知道有那个东西，然后我是因为这首歌才知道的。然后我就找到那个东西，然后幸好我有帮邓紫棋点赞 ，Yes， 知道点赞的重要性了吗？然后因为我有点赞嘛，然后我就成功找到了这一首 Where Do You Go。 Oh my god， 我真的当时我找到的时候，我整个人超级疯狂的，就是耶，我想了你那么久，我终于找到你了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是在讲述，就是说我怎么找了你，然后那么久都没有找到你的感觉。然后我感觉其实如果我是一名歌手，如果我知道我的歌迷为了找到一首歌然后一直在寻找我的话，我觉得那个跟渡轮渡公子一样，就是感觉有一种很浪漫的气息，就是我一定要找到你，一定要找到这首歌，因为我知道你唱这首歌那么好听，就是我表示邓紫棋一定要知道那样，没有啦。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邓紫棋的 Where Do You Go。

这一首呢是来自邓紫棋的 Where Do You Go。 好，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作品，叫做失真。失真这部作品呢，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小时候的我不太明白失真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现在要你用文字解释出来的话，你认为在你心中的失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我小时候很没有办法理解的词。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教育部对于失真的理解是什么？它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呢是指一个物体、影像、声音、波形或者其他形式的资讯与原有的形状或其他特征完全不相符的现象，也被称为畸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与真相不合，像是在唐朝的李白有说过一句诗，叫做"卜算不上卦，时而皆失真"。这个意思就是跟真相不符合的时候。其实邓紫棋她最主要想要表达的东西是，她不怕真实的自己被看见，只怕失去真实，所以这就是失真的意义。邓紫棋曾经说过，她非常喜欢直播，因为那是不假修饰，而且最真实的她。她永远都没有害怕那个真实的她被看见，因为每一个的成功失败都有它的价值，不管是美还是不美，只要是真实的东西，就远比那些虚假的 fake love 还要更加有意义。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我很喜欢紫棋的原因，就是在他的每一首歌里面都可以看见他曾经的情商、曾经的快乐，然后他面对自己的挣扎。那像是我自己就很喜欢他，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受难曲》，但是他这是他的新单曲，所以很可惜我没有办法在怀旧金曲里面介绍。这首《受难曲》呢，他就讲到说，他们满嘴污蔑，句句似箭，你何时惩戒？是否要装作看不见，才能压着蓝旗的火焰？这一首歌词呢，其实让我非常的深刻，因为我跟子琪一样都是一位基督徒。那其实基督徒在讲述的点有些关于饶恕、恩典与爱。那么当饶恕这个词变就是到了罪大恶极的人身上，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我觉得那个人应该被枪毙，就是他为什么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明明做了那么多坏事，为什么因为"可教化"三个字，他就可以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这是把自己的情绪带入这首歌里面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为什么罪大恶极的人是有资格被神饶恕的？那其实这一点也是我一直在不断不断的跟上帝建立关系，然后开始就是去进行调节。然后我觉得邓紫棋把我这个心情很详细的说了出来，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在这个滂沱大海，就是欲盖弥彰的世界里面，是可以好好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不要失真的。那么，希望我们活出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也有人愿意理解我们，看见我们。我相信，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所以我相信，可能天上一定有一个神，他一定包容我们的一切，因为他爱，他就是爱我们。那如果不是信徒的话，那他也爱你，没有关系的，他一定都爱。这是好像基督教的思考。对，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邓紫棋的这一首《失真》。

这一首呢是来自邓紫棋的《失真》。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江海嘉的《孤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其实好啦，偷偷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听粤语歌的，但是我很不会唱粤语歌。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不是会上歌手或者是去上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展现自己的特殊粤语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一些综艺，比如说像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最近过得好吗？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我们会讲那种很破很破的粤语，就是那种就是属于会讲中文的人，会讲普通话的人，就是比较会讲的那种说法。对，然后我因为很喜欢就是粤语歌，然后有些时候我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唱粤语。就比如说有一首歌叫做雨泪暴涌，然后它有一句是原谅我，然后我就唱原谅我原谅我，风中一息是你说过的话。可能就是跟完全就是真正的粤语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也推荐给大家，就是这首歌是陈慧娴的《雨泪暴涌》，然后很好听，可以很建议大家去听。然后但是我们现在要介绍这首歌是《孤雏》，然后是江海嘉的作品。其实江海嘉是一个超级赞的女歌手，但是刚好我自己的朋友其实很少有在听江海嘉的歌，然后我其实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说没有刚好跟我很同频然后又知道她的歌的朋友，但说不定只是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很详细的说过，所以呢就是可能没有聊到这部分。因为呢通常我比较常遇到的都是追韩流或者是追台湾独立乐队，就是这样子比较多。那么其实有很多人就是看到孤雏这两个字的时候，他们其实可能一瞬间就是不会意识到它是什么东西。那我也想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孤雏的本意呢其实就是失去了母鸟的幼鸟，所以很常引申为年幼的孤儿。然后在孤雏这一首歌的话，他比较比喻在爱情中缺失安全感，害怕孤独，但又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关系中互相依赖取暖的卑微角色。哇，听起来就是天哪，非常的虐心，但是听起来就是觉得很爽，就是哦，那我们就一起做对孤雏吧，做对孤雏，就是一起这样子去过我们的人生吧。哦，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关系也挺帅的，但是我希望我这一辈子都不要遇到。就跟就是有病娇的时候，就是希望现实中不要遇到病娇，但是看到漫画里面的病娇就觉得啊好帅哦好棒哦这样子的感觉。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江海嘉的孤

这首呢是来自江海嘉的《孤雏》。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这一首歌也是江海嘉的，这首歌叫做《Wonderful You》，然后它有粤语的版本叫做《缘》，但是因为我小时候在我爸爸车上听到的版本是英文版的，所以呢，我就决定，那我还是使用英文版的来。然后就是哈鲁希本身最讨厌的语言就是英文。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义务教育学了那么多年，我还是学得很不好。就是，我觉得其实说不定当我认真的时候，我可以好一点。但这只是一个说自己会认真的一种说法。对，我不太确定，就是难道自己在20年当中都没有再努力过吗？对，这也是我对自己蛮好奇的点啦。对，好，回到这首歌，就是。Wonderful You 这一首歌的有一段歌词，它讲述到的是我应该等待，等待爱情将我们变得焕然一新，即使那时的你已经不是现在的你，但我知道这一切是无比美好的，它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合情理。然后我在听到就是这一段歌词的时候，我是听不懂的，因为它是英文。然后我是因为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有一种念想，就是觉得说好希望能够把它英文学起来。就是你看嘛，就是在我的人生长途之中，就是我很不会英文，然后如果连 baby 都不会唱，就是那个 Justin Bieber 的 baby， 然后我不会唱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什么 starting 的 rap， 然后我后面就不会唱了。对，好，副歌会，然后就是江海嘉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在等待的那两个字的意义，其实是在讲说，我们会愿意为了爱情而等待，可是我们等待过后不一定还是那个原本的自己，因为在等待过程中我们会变，而会变的是什么？是我出于爱你而去做的改变吗？还是时间改变了我呢？我觉得对于爱，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定义，就是说，我认为我们自己本身每个人都有一颗心，那一颗心是完整的。其实完整的心不需要其他人的爱，可是当两颗完整的心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开始磨合，然后在磨合的时候，你会为了对方而慢慢有些改变，然后慢慢的，你有一半。就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然后你们的一半一半就变成了可以拼接在一起的爱情。我觉得这是爱情浪漫的地方，但是我永远就很不喜欢，也觉得有些人可能他们的说法是我们身上都有缺口，我们需要对方来填补。我觉得这种事情完全不存在，而是当你有一颗完整的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知道怎么样爱人。因为当你知道怎么样爱人的时候，你也愿意抹掉你心里面的那其中一半。我觉得这是我对于爱情比较特别的考量跟思考。那我也希望本来就已经 wonderful 的 you， 你可以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值得被爱，然后你自己本身就可以爱自己， love yourself。 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评论，然后是关于 Justin Bieber。那个时候他就讲说，在几年前 Justin Bieber 有一首歌叫做 Love Me Love Me， 然后后面他出了一首 Love Yourself， 就是原本是爱我，可是他变成了爱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希望 Wonderful You 也可以给你带来就是本来就完美的你，不需要有任何人来衬托，然后希望你可以知道自己是完美的，你是特别的，你是无与伦比的，你是无法被取代的。我希望我的DJ 擂台赛，我的 Wonderful You 可以给你带来这样子的感受。好，那么我们的上半场的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我将会为您播报江海嘉，不是为您播报，我接下来会为您播放江海嘉的 Wonderful You。那么同时呢，我也会在这首歌播完以后呢，
播放广告，那么请一定要持续锁定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哦，一定要继续收听 DJ 哈鲁伊的 DJ 擂台赛。接下来请收听张海嘉的 One

0: 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出头天。
1: 今晚咱开始一日，咱会当出头天。
0: 我们是五月天。
2: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民传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 FM 88.3 闽城之声闽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DJ Haruhi，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没有错。接下来的下半场来到了 Haruhi 非常害怕的英文歌。就是虽然说就是我非常讨厌英文，但是我小时候呢还是听了许多的英文歌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我觉得最主要是英文歌的话，我可能听比较多是来自于电视卡通，因为我以前非常喜欢看电视，我就是那种会坐在那个电视前面的那种电视儿童。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星光继承者。然后星光继承者他很特别，就是他其实在讲到就是有一群全部都是来自恶人的后代，就是比如说什么啊，就是陷害白雪公主的啊，然后陷害睡美人的啊的那些魔女或者是女巫，对，应该可以这样讲。然后他们就住在一个坏人岛上面，然后呢接着就是我们的主角团呢，就是一群从坏人岛上面来的孩子。然后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里呢？其实是因为在童话王国的那个王子，他认为说坏人也应该要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尽使他们曾经伤害过就是别人。于是呢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就让那群坏人来读我们的学校。可是当坏人这个既定印象已经存在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学校的人也不能说是完全正义的，他们可能也会带着很偏颇的心思来去面对这群就是被称之为坏人的小孩，而且会觉得说哦，你是坏人的小孩，你妈之前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你会不会这样子对待我们。所以其实一开始会见到很多的歧视跟偏见，但是我觉得王子这个角色是真的很美好，就是他不只提议了，然后他也会去接纳去认识，即使可能一开始就女主角对他有一点坏，然后甚至他的接近只是出于做任务，但是他依旧还是真诚待他。而且他这首歌就是 Dear I Mission， 这首歌呢他其实就是在讲述到就是说我是否有没有提过就是我已经爱上你了，就是我很无能为力，然后遇上这个女孩已经撼动了我的世界，我想要为她而活直到永远。然后就是她就是很直接的告诉女主角，我现在已经为你跪地成佛，就是喜欢你。然后她是非常直接表达她的爱意，跟女主角他们的态度可能不一样，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害怕跟胆怯，没有办法直面内心。可是王子就是一个很光明的角色，他就是我今天就是接纳你，我今天就是喜欢你。我觉得被这样子很坦然的被叙说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觉得我到现在也都还在学习要怎么样很坦然的对别人说爱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这超级困难的。因为我之前一直都觉得就是不是会有人说那种直球告白吗？然后我就超级想要有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我可以很直接告诉你哦，我喜欢哪些特点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不可以跟我在一起这样子。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是会让我心房大漏，你知道吗？因为我真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很真诚的人了，所以这个人只要越真诚的祈求我，我就会说好啊没关系我可以。就是每当别人很真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可能会丧失很多底线，但是对于真诚的人我觉得这是很有资格的。所以当我听见就是王子那么赤诚的表达他的爱意的时候，其实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我觉得很紧张，因为其实当下的剧情是女主角有一点欺骗的意味，可是女主角在听到她赤诚告白的时候其实有想很多，就是她自己也有一点就是感觉快要陷进去的感觉。那第二点就是说我觉得很难得可以遇见那么 那么直白的爱，我觉得这是很热烈而且很光明的爱。所以呢，我也想要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就是这一首 The Eye Mission， 来自 Metro Hope。

刚刚这一首歌呢是来自 Mitchell Hope，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Dave Cameron 的 If Only。然后这首歌其实比较特别的是，它也是来自《星光继承者》。那它跟刚刚介绍的这首《热烈的爱》比较不同的地方呢，是它其实在讲述到的是，它女主角小莫，当她在觉得就是说，哦，我应该要当一个坏人，还是我的本心其实是想做一个好人，就是。它里面有提到一些歌词是关于，因为直到现在我一直循规蹈矩，没有失去什么，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我无法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是如果我能明白内心的指引那该有多好。其实我觉得这首 If Only 它一直有讲到一些关于我觉得很像青少年会感受到的一些事物，就比如说可能如果今天我是小莫的话，就是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被大家称为坏人的地方，可能就是我所面对的可能是歧视，我所面对的可能是他人的不喜爱，我似乎已经对大家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信心爱心。然后我今天来到了这个童话岛，然后我妈告诉我就是哦，我可以去故意诱惑他们的王子，然后拿到魔杖，然后去不滴吧不滴不，然后我就变得很强。可是今天那个人真心的爱着我，他在身上发着光，然后他愿意接纳这样子的我，然后愿意认识我，了解我，然后真实的说爱我。那现在的我要怎么样做出抉择呢？就是难道我还要继续当一个坏人吗？难道我真的没有选择吗？我觉得有些时候人生好像是自己把自己逼进墙角，就是因为我是这一个身份，所以我应该要成为这个角色，我应该是完美的，我应该在这个规范里面。甚至是说有些人会说，哦天哪，就是我妈，就是我爸，就是他们叫我这么做，所以我才去做了，就是好可怜哦。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自己的人生活成别人的舞台剧呢？我们真的没有选择吗？我们真的不能反抗吗？有些时候其实有些人他们是真的没办法反抗，他们真的这一辈子就是当他们反抗的时候会获得很大的痛苦跟压力。可是若是你觉得你还有一点机会，我们就一起努力好不好？就是可能你在经历人生的低谷，你说是他的打压，是他的欺压，我们站起来一次好不好？我们试着去尝试一次，即使结果不好那又怎样。就是我还记得就是我那时候新歌快递的时候做了艾薇的一首歌，就是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对，但是我们可能第一个想法是不对啊，艾薇很多人喜欢，我们为什么要身为一个粉丝然后去对偶像担心？但是他在高峰的时候会有人踩他，也会有人像粉丝一样爱他，可是人往往都只能看到黑暗的那一面。所以我希望在看到黑暗的那一面的你，也能够知道有人是爱你的同时，勇敢地活出自己来，就是不要让自己一直自我亏欠自己，或者是说认为别人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欺负你，都是在给自己一个设限。其实不要把人生过得让自己那么痛苦，真的不要忘记自己是人生的主角，我觉得这超级重要。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之前过去有一阵子很在乎大家的想法，然后也很不爱说话，因为我认为说话就是要沟通，沟通就是被批评，所以呢我很常会想要忽略掉这个情绪，或者是不想要跟大家有交流，这样子就不会产生任何的连接，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失误。可是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那我真的在改变了吗？还是我只是逃避了这一切？或许我们都不是那一个愿意站出来的人，但是我觉得站出来会远比一直欺压自己，然后到最后我只能跟自己说，哦，都是他们害的，这样子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都走出了自己，别人不认同不认可又没有关系，就是他们代表了什么？
他们在你的生命中真的有意义吗？你真的要让他们来去改变你的人生吗？所以我也很高兴，就是小莫在这部电影《星光继承者》的时候，他那么努力的想要去拿掉在他身上的标签，那么努力的告诉大家，对，我是坏人的小孩，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好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Dave Cameron 的 If Only。

0: 我真正到了长大了以后，我发现就是现实是真的很骨感的，就是不会像电影角色一样，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很坦诚的说出来，就是我很不舒服，然后我很难过，我很开心，我很愿意。就其实大家都已经学会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假面。然后我觉得这首《You and Me》就讲到了，感觉很像长大了以后，就是我以为我已经结束了这趟旅程，但是前方仍有我未探索的路程得走。然后他前面三句就有两句唱到了这一段，然后我觉得他最棒的地方就是讲到，就是这是始于你和我，就是我们一起学到一些特别的事情，而当我们团结的时候，我们能够改变世界。就是每个人对世界都有着影响力。当你回头审视自己，你是否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其他人？不过你就是你，你需要成为的你。但是寻找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他这整首歌就在讲述这些话，就是因为在你心中所有事情都是最原始的模样，所以我们可以成为大胆的，我们可以成为勇敢的，我们可以成为自由的人。我们把这一切传达出去，并且做出那些改变，我们是有资格可以让别人看见，我们自己就可以做别人的见证，然后我们自己就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伟大。我觉得《星光继承者》它里面有很多的歌，它都在告诉你说，就是对，我们会迷茫，但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在迷茫的路程中，
1: 很久很久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今天要介绍的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也是苏打绿休团前最后一首公开演唱的歌。他们想借这首歌勉励大家一起改变，一起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0: 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2: 在读书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烦恼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无聊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一个日子。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我跟你说，
1: 真的很夸张哎。
0: 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2: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哦、我快受不了啦！
3: One two one， 吐槽大会开始啦！
4: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吐槽大会。我是 DJ 小文，
1: 我是 DJ 四月，
5: 我是 DJ Yoga，
4: 我们是四月小文做瑜伽。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吐槽大会呢，我们就要来吐槽一下自己在情感中的一些小毛病啦。然后这个情感呢，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友情，当然也可以是亲情啦。
5: 是的，是的。
4: 好，那我们先来说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这个主题呢？
5: 因为我们这主题呢是延续用回上个星期，就是前几个星期我们不是录那个什么
4: 20岁的精神世界，
5: 对 对, 对，然后我们那个东西是在说一怪
1: 爱情，
4: 爱情
5: 对，
4: 没错，
5: 所以我们就延续用回这个主题啦，
4: 没错，就做一个小小的延伸啦，
5: 对、
4: 好的，那我们要先谁来吐槽呢？
5: 吐槽吗？
1: 要不要先、okay.
5: 我们就先说我们会吐槽什么东西、
4: 好，
5: 就是我们会沿用那个爱情的东西嘛，所以我们会吐槽就是自己在爱情中的一些毛病啊，还有吐槽一些不理解的爱情观之类的、是，
4: 好，OK， 爱情嘛，
5: 对，
4: 但我们也可以是其他的情感啦，
5: 对对对对，
4: 毕竟我们四月呢是还没开始他的初恋，
1: 没
4: 错，我们就也可以友情啊，或者是亲情，
5: 对，
4: 没错，我们可以先挑一组一组来，就是可能先谈一下爱情，然后接着
5: 友情、
1: 那我们现在就是先进爱情嘛，
4: 好的，那我们 DJ 四月发话了，我们先来爱情，
5: 对
1: 啊、好的，
5: 好。那思雨，你会觉得就是想吐槽自己在爱情中的哪一些毛病呢？
1: 爱情
5: 就是你想
1: 有点为难我
5: 啦，你想象一下你谈恋爱之后你会怎样，然后你会有什么毛病，
1: 有点难想象耶，因为我没有真的是就是经历过一段就是这样的感情。
5: 还是你有经历过暧昧期吗？暧昧期是最好玩的啊。
4: 他没啊，他上次说没了。
1: 好，
4: 或者是说你可以你可以讲一讲，就是你对爱情里面你自己的幻想是怎么样的，
5: 对对对，
4: 然后你有一些幻想可能是你觉得自己都有一点小毛病，
1: 还是我可以吐槽就是爱情，
4: 别人的吗？
1: 对，别人的爱情观这样。
4: 好，也行也行。好，请说。
1: 就是因为上次也有说到现在这个是社会嘛，大家都是比较速食的爱
4: 情，速食爱情，
1: 对，然后其实很多就是会遇到那种就是一直换暧昧对象的那种、
4: 好像在吃快餐一样，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其实在我的爱情观，他如果是真的要谈一段就是恋爱的话，就是要认真，然后就不会一直换，然后感觉真的就是那种别人说的养鱼的那种感觉，就是
5: 他们有个称号就是海王，
1: 海王，然后
4: 海王海后，
1: 对
5: 对啊，
4: 你是有真的遇到这样的朋友吗？
1: 我朋友就是啊。
4: 真的吗？那他
1: 是
4: 很帅很美吗？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有自信？
1: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自信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他
5: 很热情这样，
1: 对，然后他的性格就是蛮外放的，就是能让大家就是跟
4: 很容易打成一
1: 片，对，很容易熟，跟别人容易熟，然后跟人家可能认识没几天就很感觉就跟他认识很久，很就能拉近关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不意外他能，而且他交友的那个能力真的很强，我其实真的是其实我在听他那么多段爱情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虽然我可能我自己的爱情观不是这样，但是我听了之后会觉得很其实也是有时候有猎奇感，但是又觉得其实以他来说是他能做这样其实也是很强、对啊，我觉得真的是算一个很强吧，因为感觉要认识一个人就很难了，可是他可以 一直认识新的人，然后一跟新的人然后暧昧，然后又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哇，在我的观念中，这样的一个行为是真的很，我不知道怎么说，
6: 是我们很难做到，所以就很佩服。
1: 对，我就觉得哇，我完全办不到这样的事，我完全没办法，就是做跟他同样相同的，就是哪怕对，哪怕是连我看到，如果是因为他就是那种很主动的，看到他觉得帅的人，他甚至会去拿 IG 那种，我就会觉得。
6: 所以她是个女生，
1: 吓死了。
5: 可能
1: 真的
5: 可能她觉得这不是恋爱，她是想玩而已，因为就趁年轻嘛，
1: 是
5: 可以玩就玩。
1: 而且她性格就是那种
5: 大咧咧嘛，
1: 所以她觉得都是很正常的。我觉得，而且也跟她小时候的那个交友的环境有影响到一点点，对。
6: 我还以为是一个男生，
1: 哦，没有，哦，
6: 是
1: 女
6: 生，
5: 而且我觉得
6: 那很厉害，
5: 男女都一样。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就是男生会玩女生多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其实女生也是会这样子，
6: 可是真的很稀奇耶。
5: 对对对，
1: 是女生嘛，
6: 对，
5: 可是我们身边都不会有啦。
6: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女生嘛，然后遇到的概率就很少，但是如果是男生的话就身边的话都会有几个，所以概率就会偏多。
1: 是的，
6: 是蛮厉害的。
1: 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听他的爱情观，其实我有点难接受，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没有就是那么真实，哪怕是看好像影片啊，他们会有说到就是海王海后这样的东西，可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就是蛮专一，还不会就是那么快的进入一个暧昧期，然后跟很多的男就跟很多暧昧对象这样子轮着交流，所以我一开始想，对啊，就是他会一直进入新的一个阶段，我就觉得哇，我怎么可以办到这样的事情？其实真的蛮惊，对，就是蛮惊讶的。可是我觉得，因为他其实，在当朋友那边，就是友情观跟爱情观是分开嘛。可是如果他，因为他其实不会干出那种很过分的事情，所以他自己把握的到那个度跟他自己的理解，我就觉得还行，这样子，
6: 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当朋友就好。
1: 对，反正
6: 我们保护好自己。
1: 是的，没错。
6: 那瑜伽呢？
5: 我吗？这东西
1: 怎么自己不好意思起来？
5: 就是我自己其实也没想过，但是我觉得呢，我觉得我是很渴望谈恋爱的，但是。可能我之前被伤过了，所以我每次嘴巴说说而已，但是我是会很拒绝的了，
1: 就是抗拒
5: 啊。对，我就有点抗，因为我可能初恋的时候是被伤过嘛，所以每次就是我说跟你们说哦，
6: 我
5: 想
6: 谈
5: 恋
6: 爱，
5: 对，然后可是
6: 来的时候，
5: 对，我就会不要了，不要了，
6: 他就会停止了，
5: 对，就会停止。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可能我自己会害怕受伤害，对，
6: 所以你会把自己保护起来，这样，
5: 对，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是会阻止那个人这样，
6: 所以你有想要就是试图把自己。怎么说呢？
5: 踏出去吗？
6: 对对对，
5: 那我现在已经踏出去了，
1: 有成功迈进下一步了。
5: 对呀，对。
6: 但是他就要给你很大的安全感，
5: 对对。他也不一听啊，就不要管他了，
1: 不要管他是什么，
6: 加油。
5: 好了，就是在爱情中有哪些毛病吗？可能我觉得暧昧期蛮好玩的。
6: 是
5: 这是算那个毛病吗？
6: 这个是可以播的吗？
5: 不会吗？你们不觉得吗？就是暧昧期、就是、
6: 拉扯感，
5: 对对对。那假设我们是暧昧对象嘛，然后我们一起出门，你们越走越靠近，因为我想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之前来学校的路上，我们是每次会搭巴士下走到那个同情的那边，然后我前面就站着一对不知道是情侣还是暧昧对象，然后我就后面那边看着他们走路，结果他们两个就是那男的要签又不要签，靠近他又不要签，我想快点签啊，快点签，就是很尴尬，你知道，有时候因为你已经走到很靠近他们了，然后他们又在那边
1: 要签
5: 不
1: 签，
5: 然后你又不能了，我就快点走完，就是走快点越过他们，不然然后我在后面看我会觉得很好笑。
6: 可能他们在演什么偶像剧之类的
1: 爱情的酸丑，
5: 好像是那个原湘琴跟那个这样子。
6: 直接带入了。
1: 好好笑，我天哪。那你们出去现在还是那种暧昧的？
5: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1: 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吓到！
5: 好啦，
1: 哦，等一下，有冲击感、欸，
6: 冲击到了。
1: 哎、欸，大家如果有听节目的话，可能上一期才在
6: 说，还在暧昧中，
1: 然后下一期怎么？就跟我现在一样，感觉上之前还在暧昧中，现在怎么就在一起了？哇哇！
5: 暧昧期的时候呢，我又没有讲什么话呢，就是吃饭了呀。
6: 那现在呢？
1: 现在呢？
5: 一样吃饭啊。
6: 你们的那个相处的模式有很奇妙的改变吗？
5: 嗯，那有时候呢，还会问我。你要吃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吃这个吗？
6: 我不
5: 要。
1: 我觉得
6: 我找到他的毛病了。他的毛病就是他没有什么想法，然后他需要另外一半给他定下来。
5: 对对对，
6: 然后可能有时候不称他心意的时候，他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你要还是不要。
5: 对，
6: 会吗？
5: 但是通常的话，他都是他去找食物了，反正、嗯、或者反正我是不会去找了。除非是我
6: 贴心，
5: 反正是如果我自己想吃，我就会去自己去买这样子。嗯，
6: 加油加油，
1: 感觉很可爱。
6: 对啊，
1: 天哪，
5: 那慧文呢？
6: 我吗？终于还是轮到我了，
1: 是你，是
5: 你，你也逃不掉吧？
6: 我想要做一个安静的主持人。
5: 不行不行，
6: 我吗？我自己的爱情里的小毛病吗？
5: 对啊，
6: 我很好欸。
5: 那你可以说说看你之前的恋爱的。
6: 我想一想，就是跟之前一样会很依赖某一个人。嗯，我会就是其实我知道我不应该就是这么依赖一个人，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在那边撒泼之类的嘛。然后呢，如果真的是要分开的时候，我就会一瞬间就无法抽离，然后觉得很伤心。因为那个氛围就不一样了嘛，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需要完全独立这样子。然后但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啊，就是没有很难，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没有很难，只是两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有安心感，你就可以依赖他这样子，你就觉得不会有出事的。
5: 我在前几天看一个贴文，就是小时候是父母给我们依靠嘛，那长大的时候呢，我们是自己找一个依靠这样子，就是那个男女朋友就是你的依靠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你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太依赖，可能就是就是在谈恋爱过程中都会经历过这东西，
6: 对，就一瞬间就是抽离不来。
5: 对对 对, 對,
1: 對，因为而且另一半就是会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他
6: 可以提供你一些情绪，
5: 对对，
6: 上的
5: 情绪这样子之类的，
6: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有依赖感是很正常的。
5: 对，
6: 我的毛病变成不是毛病了。
5: 好啦，
1: 微微，
5: 真的，如果说真正要说毛病的话，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在现实中去观察一些小事物啦。就如果说在我们现在说的话，应该很难。所以是那种毛病，就是你跟你的男女朋友就是在生活中啊，但是他不喜欢刷牙，他不喜欢洗澡啊。
6: 我知道，我会很挑我另外一半的服装之类的。我觉得这是我的毛病，因为我觉得你穿成这样是怎样？
1: 就想说，就穿成这样不要跟我出门算了。
5: 女生很在意男生穿搭。
6: 对，我觉得应该不止我啦，是每一个
5: 对
6: 谈恋爱的女生可能就会遇到。
1: 而且因为每次想要出去就打扮美美，然后
6: 旁
1: 边站着一个是
6: 就会很猎奇耶、欸，干什么啊？
1: 干什么？
6: 这时候就要 cue 一下我们的女儿的男朋友。
5: 就是那个
6: SS 哥，
1: 我知道你们在说谁。
6: 今天早上才出现这一出而已，就是我们女儿就是穿得很漂亮，然后下一层楼呢就遇到她的男朋友，然后她就进来，她就穿一个灰色的一个 T-shirt， 然后我们女儿就问她，你为什么穿这样啊？你真的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这样？然后她眼睛还瞪很大，我就觉得很好笑。
5: 两个每天吵架都很
6: 好
5: 笑，而且你知道今天我们两个同时发现他们走路的动作都一样，他们手跟脚都是同一个动作来的，
6: 真的很同步。
1: 他们站在一起，
5: 他们就走去巴士站的时候，那个动作全程一模
6: 一
5: 样。
6: 天哪，
5: 我是
6: 真的
5: 哇！我就想怎么
6: 会这样？
5: 对对，怎么可以这样子同样
6: 呢？天哪，有点害怕。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下一个需要找一个就是
5: 会穿搭的人，
6: 对，端正一点的，不然等一下越变越一样就很恐怖。
1: 是谁影响到谁了呢？
6: 是这样没错的。
5: 我觉得男生的话需要自己放心吧。
6: 是，
5: 好吧。好吧。那就是如果是关于友情或亲情的话呢？
6: 友情或亲情。
5: 对啊。
6: 友情的话吗？
5: 其实我觉得友情跟亲情可以说就是比爱情可以说的更多，因为你跟他们相处到很久
6: 很久。 对， 对，因为爱情我们都还是一个小小的小树苗。
5: 对， 对， 对，
6: 就是还没有到长成一个大树的感觉。
5: 是， 是，
6: 毕竟友情跟亲情还是占据在我们这二十一岁当中的一半了嘛。 好，那我们也是一个一个 Q 好了。
5: 好啊，
1: 友情吗？
6: 好，
1: 我觉得
5: 你自己 cue 自己了。
1: 大家感觉都在看我，我想说是我来说的意思吗？好，那我就来说。
6: 很乖。
1: 我不需要别人来 cue 我了，
6: 果然是老高
1: 成长了。好，那我觉得我友情的一个超大的毛病就是我不很少用手机，然后如果他们要找我就是消失的那种状态。真的，我每个身边每个朋友都这样子说，可是我完全改不了这个习惯，就这个毛病。好，
6: 那你
1: 就是我的坏毛病。
6: 那你没有在看手机的时候你都是在看自己的戏那一些吗？
1: 我真的就是可以
6: 放空哦。
1: 对，我就是我在宿舍都可以不用手机，然后我可以自己跟自己玩得很开心的那种。
6: 你跟自己玩？
1: 对，
6: 怎么玩？
1: 不是拿着镜子吗？
6: 不是玩，
1: 就是
5: 我今天
6: 魔镜啊，魔镜，
5: 我今天
1: 就是
5: 特别的美啊。
1: 我就不会想要去看手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会很抗拒去点开那种
6: 交友
1: 人。对，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是这样。
5: 我觉得你是会给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私人空
6: 间。
1: 我觉得我很需要这种空间。然后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的朋友有很多都会说我可能早上回发的消息，可能我晚上才会回，甚至都不会回。所以我很常这样，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严重，可是我真的就是改不掉了。我有尽量在改，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看到了想说等等再回复，然后就是忘记了一个这样。
6: 这个其实我可以理解啊，就是就是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不想要去接受外面的资讯，你就想要待在自己很纯净又很干净的空间里面这样。
1: 而且我觉得我的怎么说呢，我的生活的脚步，我是一个很慢很慢的人，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慢很慢。然后感觉我在做，好像有时候做作业我就会很慢，然后很沉浸的在做，电话就真的可以几个小时不用它。然后我的手机就是很夸张，就是音量完全是零，然后只有开震动模式的
6: silent mode， silent mode，
1: 对，就是这样子。就有时候要听我才会调大，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就是全静，我连闹钟都是静音的，就是震动模式。
6: 你像个树懒一样。很可爱啊。
1: 真的，我真的是一个生活的节奏很慢的人，所以我真的就是要做什么事情我都要预留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完成不了。像是好像跟他们去，就是跟朋友好像约出门的时候，我都会 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去
6: 要开机一下。
1: 对，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我真的是一个很，而且每次跟他们出去，我可能在玩的当下，我可以很嗨很嗨，可是我一回到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就是
6: 很安静、
1: 就像昨天一样。我在现场我可以很嗨，可是一到私底下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安静的状态。
6: 其实我昨天很有吓到哎、就是
1: 云
6: 呢，
1: 因为我其实跟好朋友我是可以放很开，就是玩，就是面对面玩的时候我是可以放很开的人，但是私底下的时候就是很难，
6: 很安静的一个人。
1: 然后手机上可能就是更安静了一个人，就找不到人的状态。
5: 他连嗨跟自己放空都安静那个手机了，所以更加难找到导航了。
6: 没错，
5: 没事，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就把那个声音开大大声，然后有什么信息就听到了。
1: 但是其实可能有时候重要的事情找不到我，真的可以直接 call 给我，我会马上接，就是我听到有一定会接这样子。因为我是一个不想要点进那个这样子，就是好像点进 LINE， 但是我不想。可是每次我朋友找不到我，就是直接 call 我，就会马上接。
5: 那云娜的同事、云娜的朋友、云娜的老师听到了吗？
1: 他们已经摸熟了。有时候找不到我，就是直接 call，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6: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可以接受，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对于外界的一些讯息就是会抗拒，就是想要有更多自己的空间。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在未来的时候，你就找一个可以自己独立完成，就是不用太多的在沟通上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就可以很好完成一个你自己的独立作业，因为你的能力都是可以见到的，就是很认可，只是沟通上可能会有一点问题而已。
1: 我觉得我这是真的一个很需要去改的一个，我觉得很难，但是我在努力。
6: 你可以的，可以的，
5: 是相信，
6: 没错，
1: 我可以的。
6: 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找到那个功能，你就可以把它骗在那个第一接通的那个消息，然后人家就找得到你。
1: 可以可以，
6: 那你就可以完成你的东西。
1: 有
6: 警局
1: 可以 call in 我一下，
6: 对对对对对，可以被接受啦。
1: 好，那我们
6: 问题不大。
1: 丢丢是谁的？
6: 丢丢到我们的 DJ Yoga。
5: 又是我吗？我吗？在爱情的，不是
6: 爱情
5: 的。我说友情跟亲情吗？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我自己说自己的毛病，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做东西很快很快的人。
6: 是。
5: 就是每次
1: 跟我完全
5: 相反，
1: 对，
5: 就是我每次都会很着急，我是一个很着急的人，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让自己改变一下，就慢慢来一点。所以我有跟自己说啊，慢一点，就是每次去
6: chill一点，chill
5: 啊，对，就其实这学期蛮chill的了啦。
1: 还是我们综合一下，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了呢？
6: 有，
5: 就是因为我每次都会。就是刚来上学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就怕上不到课啊，然后就需要很早下去等巴士这样子。可是我就跟自己说，好，你已经大三大二了，你就chill一点好了。那如果是说在就是每次我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都是第一个人起床冲凉，然后我都是在那边等我朋友的，就之前我们去玩的时候，
6: 没错，
5: 所以可能他们都会慢慢来呀、啊，怎么不怎么这样快，可以慢一点、啊，
1: 就是他们会觉得很紧张，怎么已经那么快就已经，
5: 只有我一个人是那种很紧张，我是跟他们出门那些，我都是会很紧张一些事情的，就是我也很担心啊，这个事情发生了呀、啊，那个事情发生了、啊，所以很警惕，然后我也想，我又很怕迟到，你懂吗？我是一个很怕迟到的人，所以有时我跟我的家人出门，我跟你说，我姐姐是一个超级摸的人，就是我兄弟姐妹都超摸啦，因为他们冲凉都是超久，只有一个冲凉是最快的。那每次我们是要出去的时候，我每天在家，然后我就想，好了吗？真的，我姐姐冲凉超摸的，她可以冲一个小时，我跟你说，直接一个小时以内啊，就是假设我们现在三点要出门，她可以三点才去冲凉哎、
6: 欸，
5: 我就是没招了。有一次我想说，就是那时候我刚回到马来西亚嘛，不是搭飞机回去，我就去他家住，因为他刚到飞机住那个他们自己租的房间，然后我就要跟他一起搭巴士回我的家乡，结果他去做工回来，他跟我在那边睡觉，然后呢，我们是六点的巴士， 他跟我，因为我们去巴士站需要提早一个小时嘛，就担心塞车之类。他跟我五点那些还在摸，然后那个车已经到了，然后当下我就，我当下其实很生气，我就，我就指那个手机，你看现在几点了？因为巴士票浪费钱，因为我很怕浪费钱嘛，就是巴士票，巴士票
6: 错过这样子。
5: 对，然后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我就脸整个超臭的，然后我就幸好我姐就有叫那个司机叔叔就加快一点，然后我们就赶到这样。所以我回到那个车上的时候，我就我爸爸他们来在，我就跟我姐姐吵架，我说。我就跟我爸说，你看他几点那边没有冲凉啊，他那边躺着，连巴士都走了。然后有时候我真的是受不了他们太慢了，你知道吗？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能理解的，
6: 是真的是有惊无险呢、
5: 啊，
1: 真的。
6: 如果那个司机如果加快的话，又会出 accident。
5: 对对对，所以我也是觉得就是。有时我快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吧，因为就不用迟到这样。
1: 是，然后你也不用着急忙慌。
5: 还有友情的话呢，其实有时候呢，我会觉得我跟我朋友们、跟我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属于，就是我说马来西亚朋友，就是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是比较 E 的，然后一个比较 I，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两个这个 E 的朋友讲话会很大声。当下呢，其实我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小尴尬，没有啊，就是因为很好笑，我就会说太大声，然后我回想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尴尬，就是为什么当下说那么大声？所以我们有次去呢，我们要保持小声一点，不然的话会全部人看住你们这样子。
6: 会拍谁？
1: 我通常都是扮演一个。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就是叫朋友小声
5: 的
1: 那个角色。
5: 有时候是真的控制不住，但是有时候呢，你是很正常，你在听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大声。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是要控制一下声音，不然会吵到别人了。
6: 在电台就很常发生这样
1: 子，真
5: 的，确实。
6: 就是你跟，就是你们 Yoga 乔西西，我都可以看得到这些毛病。
5: 但是其实如果是 Yoga 乔西西的话，我是里面那个是
6: 比较安静的，
5: 对，我比较安静的，就是西西跟乔西他们是比较
6: 很嗨，
1: 他们的能量太
5: 对
6: high energy， 他们是，
5: 所以每次我就看着他们那边唱歌啊，但是他们在干嘛就看着他们就
1: 好好笑了。
6: 我讲的是那个毛病是，因为瑜伽跟。就是跟 Chelsea 就是我们是同一个宿舍，然后通常我都是那个中间值，然后瑜伽呢他就是第一个起来然后洗澡化妆，然后我们的 Chelsea 呢通常都是最后一个，
5: 对
6: 然后他就是化妆化到一半，其实瑜伽已经差不多结束了，然后他就会转过去看旁边，因为他们是临床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跟他说：“你慢一点，我还没有好，我才刚上粉底。”然后他就会回他：“那你快一点啊！”
1: 好可爱，
5: 就好像昨天一样啊。那个西西在电台化妆啊，因为我们要去吃饭了嘛，因为他在说话，还不要快点化妆，
6: 是
5: 可以快一点吗？
1: 你会看着很着急。
5: 对啊，我因为。我们是约七点前班嘛，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可能会去吃东西先，所以我们就要快一点。我想他还在那边说话耶，我就说可以画快点吗？他就比一个动作，他的脸部就比一个肚子的表情给我，我就认为
6: 他就会很无奈。
5: 好了，确实有时候是蛮着急的了，但是有时候着急也是好事。
6: 没错，
1: 那我觉得你是在时间上那边很着急，就跟你会约的时间，你就不想要不守时还是怎样？
5: 我会自己给自己看几点几点这样子出门。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就是再让自己chill一点，对啊，因为有时太着急会很累一下，
6: 是没错，有时候太过紧张就会很紧凑，
5: 对对对，
6: 然后你的心情也会一直掉在那里，
5: 对，
6: 但我觉得对比第一学期来说他已经进步很多很多了。对，
1: 假的，
5: 真的，我自己发现我也是不行
6: 的。
1: OK， 没事，可以会慢慢变得更臭。
6: 对，这是室友认证，我觉得很棒啊，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被提醒时间的人，然后瑜伽通常都会提醒我跟对对对对，
5: 因为我跟你说，我们在那个宿舍呢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我每次第一个睡醒嘛，所以我就要负责去叫那个。 瑞涵起床，
6: 我们女儿。
5: 然后呢，她就听到我冲完凉之后，瑞涵好了之后，就带到 Shannon 起床。
6: 对
5: ，Shannon 好了呢，就到静音。
6: 对
5: 啊，没有，就是我们宿舍一个双鱼嘛，就是每次如果是我好了，就是要双鱼或者是瑞涵，对他们就这个步骤，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就要负责叫他们这些人起床，就是我的一些声音，他们才会起床嘛。
1: 天哪，
5: 对，
1: 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叫别的，
5: 对啊，我就是别人，我第一个起床就要第一个叫他们起床。
6: 对，
5: 好，那慧文呢？
6: 我吗？如果在友情的话，我觉得我是关于表达的方面会比较差，就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会很直白的说，就比如那个我们的 DJ Yoga 他不是最近谈恋爱嘛，然后我们的乔西跟西西呢，他可能就会很情不自禁的会很想要分享这样子，然后呢我会觉得，但这其实是 Yoga 他自己的东西，然后就觉得需要一点隐私这样子，然后自己讲出去的话，就是不是他本人讲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点
0: 不好。
6: 对对对，然后有一次就是520那一天，然后他就是跟我们说了，就公布，然后呢乔西他就很兴奋的就拿起手机要直接打电话给西西
5: 下来，
6: 对，但是我就想说哈，可是人家本人都还没有同意你就直接要打电话了，然后我们当下呢就是直接就是制止他，然后我就很情不自禁的说我讲什么了？
5: 你说什么大喇叭小喇叭？没有，当下我觉得很好笑。我理解乔西的心情，就是
6: 他兴奋
1: 分
6: 享，
1: 对，
6: 然后我就直接说大喇叭还是不要说了吧，等下说了就。
5: 你是说什么小喇叭算了什么大喇叭？对，我就当下我整个是爆笑。
6: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深刻的反省了自己，我不可以直接这么说，就算有的话也要憋在心里面。对，
5: 没事。
6: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介意耶，但是我不敢跟他提起。
5: 好，那就别提起了。
1: 啊，但是他当下是
6: 他当下，因为不只有我这么说，就是连双鱼也是这么说，所以他可能就被自己这样子而已。对对对对对。
5: 没事没事。
1: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你会直接说，可是你说出来的形式跟形容都会让人觉得很，
6: 还会可能会受伤到有一些啦。对，
1: 但
5: 这个有点好笑了，真的，我当下真的是没有想，我看到那个瑞涵的表情是，哦，他整个就是眼睛瞪大大力的看着轩
6: 是。这个超好笑，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毛病了，然后我的毛病也就是会伤到人
5: 的
6: 毛病。
5: 你的毛
6: 病
5: 就是你会直接说出来
6: 这样子。其实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嘴巴很快的人，然后我的爸比妈咪他们就讲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
5: 伤害到别人，
6: 不小心伤到别人，这个我确实有在改。然后还有一个呢，关于表达，就是其实有一些东西我很想要就是表达感谢之类的，但是我当下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不知道怎样，
5: 对，
6: 这样，对对对，
5: 因为这种东西呢其实我们不擅长的去说，
6: 是，
5: 所以可能我们不会直接跟对方说，但是我们会用行动去做这样子。
6: 没错没错。
5: 好
6: 好，还有什么吗？就是吐槽自己一下，深刻反省，
5: 对啊，
1: 深刻反省自己。
6: 我觉得我的毛病最大的就是关于表达的能力了。对，没错。
5: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就是我会，就是很想把东西，就是不会直接说出来。
6: 对，就会可能会憋在心里面，然后自己会想很多，然后发现到想了很多之后
5: 还是没有用，
6: 对，就只有我自己知道，
1: 自己解决不了，就是没有说出来，大家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样子。
6: 对，但我会好好的在这几点里面，就是跟大家相处的时候，就是更加的热情吧。对，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很淡的人。对，可能有一些东西我没有想要表达的那么的无感之类的，可能我的内心是有想法，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把那个
1: 情绪表达，
6: 情绪表达出来、嗯、对对对对，
1: 但是人家看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你好像不开心，还是怎么没有融入到一起这样子、
6: 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嗯、但其实我自己也是会，我通常都是在一群朋友里面就是一个偏比较少说话的一个人、嗯、所以像是昨天就是我这样子之后，其实不要很多次都说哇这是你那、
5: 哦、就是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吓到了，
1: 对
6: 对
1: 但是确实我是每次在一大群朋友之间，我就是一个偏很对，然后很少表达的一个人，但是我会很、嗯、会真的是会很认真的在听你们就是说话，
6: 没错没错，
1: 但是就是很少的去参与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比较少参与感这样子、
5: 嗯、相信大家应该很好奇我们昨天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就在说昨天就是因为我们昨天呢就去了一个我们有赞助我们的一个那个
1: 就是赞助
6: 电台
1: 周
6: 的一个电赞助
5: 商店、嗯、
6: 对
5: 对
6: 对对，
5: 他叫什么什么，
6: 他叫 Tripping Bar，
5: 对，然后我们就昨天去那边吃饭然后唱歌
1: 去捧场，
5: 然后 喝一点点小酒、嗯、一点点，
6: 对没错，
5: 然后呢我们就对他就给我们就是他里面的一个规则，就是你有点饮料或者是那个
1: 主食
5: 的话
6: 就
5: 能
6: 可以
5: 唱
6: 歌，
5: 那我们就全部九八个，因为李庆没去嘛，我就八个人轮流那边唱，唱到超级嗨，然后唱到我们的声音今天都
6: 哑掉了，
5: 对啊，所以我们可能这集听我们声音的话就是有一点小奇怪但不是很好玩的，我们下次还可以一起去哦、嗯、
1: 是的，
6: 对，
1: 一定会再约，
6: 要不然我们台游的那一天就是反正整班人都在、欸、直接去、嗯、
1: 直接，我觉得好像也不错耶、欸
5: 他的店应该爆满吧，应该坐到外面去了
6: 因为刚才刚、嗯、才学姐有来，然后他就说我也想要加入你们
5: 好啊好啊，
6: 然后他就说不然就是台游那一天来、啊、因为刚好学姐他们就是刚好那一天有空嘛、啊、
1: 感觉 OK， 看他们要约對能不能约得到，
6: 我们就拭目以待第二局，
1: 期待
6: 对
1: 第二局，
6: 第二局
5: 那个老板你也蛮好的，因为他说他之前就是有想要来看我们电台做，就是因为他有工作上原因，所以没办法到来，
6: 没错没错，
5: 他是说下一次如果还有电台组就是有这种活动的话可以再去找他、嗯、
1: 他是
6: 对、
1: 嗯、他是赞助很多届了吗？
6: 他很多届了、wow、然后还有想说、嗯、如果下一次的话可能可以参与那个
5: 抽
6: 奖的环节、
1: 哦欸、真的很好耶、欸、大家如果
6: 真的我要抽
1: 是如果真的有在听然后在刚好在士林附近的话感觉可以去捧场他们的那个 Tripping Bar、
6: 啊、是如果他抽那个酒券的话我一定要抽，
1: 我也是一定要抽，
6: 天哪，
5: 小大姨们明年靠你们咯，
6: 加
1: 油加
6: 油 Umbrella
5: 好，那我们的节目应该差不多来到尾声了吧、嗯、
6: 没错没错，
5: 好，相信大家听了这集的就是吐槽自己的爱情啊友情或亲情呢，也就是知道自己就听我们分享之后知道自己可能在这些
6: 这些点上可能有自己的小毛病，
5: 对对对，
6: 一些小毛病其实综合下来有一些都是可以被谅解、嗯、然后甚至
1: 能理解的，
6: 对，甚至有一些比如我们这种不太会表达或者是说爱人在依人里面之类的、嗯、其实可能会起到一些互补的作用、
5: 嗯、
6: 比如依人他很激动的时候我们爱人可能就会调试一下对对对控制一下之类的、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毛病呢不要太过的夸张、嗯、都是可以被接纳的，
5: 好，那希望在这个二十岁的阶段呢大家都可以好好找到自己最适合也能让自己觉得最舒服的状态，
6: 对，找到自己的步调很重要啦，
5: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
6: 播电
5: 台
6: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小文，
1: 我是 DJ 四月，
5: 我是 DJ Yoga，
4: 我们是四月小文做瑜伽，
5: 那我们就下学期再见咯，
6: 拜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2: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1: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啊，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呼叫总部，呼叫总部，这应该是本外星观察员

0: 最后一次在地球轨道上向你们发送讯号了。各位一直以来在收音机旁或者在那个发光小方块前收听节目的地球观众，你们好，这里是 FM 晚星球频道的最后一集，我是 Ice。 现在是地球时间的深夜，从我这个高度看下去，地表上那些巨大的城市正闪烁着无数密密麻麻像星河一样的灯光。我的飞碟此时正停留在地球大气层的平流层边缘，引擎已经切换到待机模式，加满了星际能量，随时准备穿过虫洞起航。这几天我一直在清理我的太空舱，把这段时间在地球上收集的纪念品一样一样打包起来。我的行李箱里装了什么呢？有几杯没洗干净的塑料奶茶杯，有几条在海关差点被没收的辣条，有一些精美但照片拍得很丑的地球护照，还有好几百封你们寄到我后台写满了生活烦恼的信件。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把探测器丢到这个蓝色小方块上的那天，我满脑子都是问号。而到了今天，居然已经到了尾声，总部给我的最后指令是，在虫洞开启前，我必须提交一份最终的地球文明总结报告，来决定未来的几百个星际年里，我们外星人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观察这个物种。今天我就不吐槽了，我想用最平静的声音跟你们回顾我们一起走过的路，聊聊这份报告里我对人类的最终看法。在写这份报告的初稿时，我把我们这一季一起聊过的主题又重新翻看了一遍，每一个主题都是我对人类这个物种最真实的观察切片。我想起了我们第一集聊到的随便吃，当两个人类决定要摄取能量时，往往会陷入一场长达半小时的随便啊，那吃这个，不要的死循环。在我们外星人眼里，这简直是宇宙间最低效的沟通。但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三个字的背后藏着的是你们对彼此底线的试探与体贴。到了第二集，我们聊到了节日，这群生物明明每天都过着差不多的生活，却非要在日历上标注一些特殊的日子，逼着自己去送礼物，去聚餐。那时候我觉得人类真是被时间制约的强迫症生物。第三集我们研究了睡觉，这是一个更神奇的生理机制，你们每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必须进入假死状态。而更荒谬的是，现代人类居然需要靠听雨声、听白噪音，甚至吃各种褪黑素来强迫自己进入这个原本是本能的状态。而第四集的奶茶简直是让我这个外星人上瘾的地球特产，人类自愿排队半小时，只为了喝一杯加了无数化学糖分还有像塑胶一样有弹性的珍珠的液体。你们管这个叫续命水，用这种短暂的多巴胺快乐来对抗一整天的疲劳。接着第五集，我们观察了你们的宠物，掌握了高等科技的人类每天下班后最期待的事情，竟然是卑躬屈膝地跪在地上去清理一只猫或一只狗的排泄物，还要管他们叫主子。我当时甚至怀疑地球的实际统治者并非人类。最后就是我们上一集第六集聊到的出国旅游，大家明明共同生活在同一个行星上，吹着同样的风，但你们却在地表上画满了无数条看不见的线。为了跨过那些国界，你们在机场甘愿放下所有尊严，脱掉鞋子，解开皮带，多出一毫升的水都要被没收，像犯人一样接受全身扫描，只为了去另一个格子里看看风景，拍张网美照。那时候在我的外星人逻辑里，人类简直是宇宙间最麻烦最喜欢这种苦吃的生物。如果只看这些理性的行为数据，我应该要在报告的结尾盖上一个大大的红章， 写着这是一个缺乏效率、充满内耗的文明，建议放弃观察。但是在考察即将结束的这几天，当我真正走进你们的日常，坐在你们的公园的长椅上，走过你们深夜的街道时，我发现了一些数据无法解释的事情。我发现人类所有看似荒谬的行为背后，其实都藏着一种非常美丽、非常温暖的动机。你们之所以为了一句随便吃而纠结，是因为你们太在乎跟自己一起吃饭的那个人是否开心。你们之所以发明节日，是因为你们平凡的生活太过重复、太过辛苦。你们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去跟爱的人说一句谢谢，送上一份温暖，或者给自己一个名正言顺放假的机会。而你们的睡觉焦虑，是因为这个世界运转得太快了，你们把太多的压力和清醒留给了白天，导致大脑在深夜也舍不得关机。但当你们喝下一杯奶茶，或者把脸埋进家里宠物那暖乎乎的毛发里时，在那个瞬间，在充满压力的社会里，人类那颗疲惫、受伤的心得到了最纯粹的治愈。还有你们最喜欢的出国旅游，没错，手续真的很繁琐，机场的安检真的很严苛，但我看着你们走出新格子的机场，迎面吹来另一片海域的风时，你们脸上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明亮的连我飞碟上的感应器都在微微发热。那一刻我明白了，你们忍受平庸的工作，是为了有能力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你们忍受怀游与排队，是因为你们的灵魂里依然渴望打破边界。人类的科学技术在宇宙中或许还是很还原，你们甚至没办法飞出去自己的恒星系，但你们的爱、同理心与对未来的浪漫憧憬，却是一种连我们高维度外星人都无法用公式计算出来的强大能量。你们会为了不认识的远方灾难而流泪，会为了陌生人的善意而感动一整天。这些在理科生眼里完全没有逻辑的行为，正是你们这个物种最迷人也最可爱的地方。好啦，时间差不多了，今天最后的时间我不读后台的信了，这一次换我这个即将离去的外星人给所有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的地球观众读一封我亲手写给你们的信。亲爱的地球人，谢谢你们陪我度过了这一整季的时光，在宇宙漫长的以一年为单位的时间轴里，你们短暂的几十年寿命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一瞬间。我常常看到你们为了很多微不足道的事情在焦虑，为了一次考试的成绩，为了没能升职加薪，为了镜子里多出来的一点赘肉，或者是为了社群媒体上没有人点赞而暗自伤心。但站在外星人视角，站在这片浩瀚星空的背景下，我想由衷地告诉你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宇宙尘埃在百亿年的时光里最完美、最随机组合出的奇迹。这颗叫地球的行星能在冰冷、荒凉的宇宙中诞生出生命，本来就是百万分之一的概率。而你能以现在的姿态坐在这里，呼吸着空气，听着我的声音，感受着心脏的跳动，这是一场多么了不起的胜利。所以答应我，不要再因为那些自己设下的世俗枷锁而活得太过沉重了，去大胆地跨越你心里的那条国界吧，去毫无保留地向重要的人表达爱意。如果觉得累了，就允许自己点一杯少糖微冰的奶茶，抱着你的猫狗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浪费时间在那些只会让你快乐的事情上，这不叫虚度，这叫生活。在我们外星人眼里，你们这群会为了吃什么而苦恼，会为了过节而兴奋，会为了出国而手忙脚乱的生物，真的都非常可爱。虫洞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仪器正在发出最后的提示音，我已经把我的最终报告上传给了母星总部。你们想知道我在最后一页写了什么吗？我在评语那一栏用星际通用语写下了这句话，这是一颗充满瑕疵、充满混乱却美丽得让人忍不住一再回头的蓝色行星。 当考察员强烈建议无限期继续观察。谢谢大家，我是 Ice。 这首曲子放完之后，本频道的电波就会暂时消失在地球的夜空中了。希望下一次当我再次开着飞碟穿过大气层来到这颗行星的时候，你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打破了眼前的格子，活成了自己最喜欢最自由的样子。下一次在长长的海关队伍里排队，或者深夜躺在床上失眠的时候，记得抬头看看窗外的天空，说不定我的飞碟正停在云层后面，一边喝着你们的珍珠奶茶，一边在对着你招手呢。祝你们在地球的下一场人生大冒险一切顺利。再见了地球，我们星际再见。感谢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侦测启动。
2: 我很好啊，我没事。
1: 翻译为：
2: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1: 翻译为：
2: 我其实不太想去。
1: 结束翻译。
2: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如果人类都没有潜台词。欢迎来到平行宇宙，这个世界人类没有潜台词，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例如，你今天有空吗？有，但我不想跟你出去。你最近怎么了啊？我生气了，我昨天回讯息都回得很敷衍，你都没有发现吗？我想要你主动关心我。啊，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开始关心你。你怎么又瘦了啊？在大学都还好吗？不好，我昨天压力好大。妈妈，你可以抱抱我吗？下次见，我们改天再约。其实我根本就不会再约了吧，这句话都讲了三年了。确实这个世界的人类效率极高，沟通零误差，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想那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人类其实没有那么勇敢。有些人想念一个人不敢说我想你，只敢问你最近还好吗？有些人希望被关心，不敢说陪陪我，只敢说我没事。有些人舍不得，不敢说你不要走，只敢说下次见。所以人类有了潜台词的出现。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是地球人翻译机的最后一集。过去我们翻译过很多句话，但翻译到最后，我发现我们真正翻译的好像不是语言，而是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情。所以今天我们回归节目的本质，我们要来讲为什么人类需要有潜台词。哔哔哔！翻译结果一：人类其实很怕受伤。我后来发现，很多潜台词的诞生其实都来自一件事情，那就是害怕。例如，喜欢一个人，很多人不会直接说我喜欢你，而是你到家跟我说一下哦，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记得吃饭，明天见。因为直接说喜欢有可能被拒绝，所以只能用简单的问候，既可以关心对方，又能展现好感。又或者是你其实不想参加一个聚会，但你不会说我不想去，你会说我再看看。因为直接拒绝好像有点没有礼貌，会让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潜台词出现了。很多时候潜台词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保护关系也保护自己。
3: 哔哔哔！
2: 翻译结果二：有些情绪根本不知道怎么说。小时候的不开心可能只是玩具被抢走了，考试考不好。长大后的不开心变成了工作、课业、未来、家庭、人际关系、自我怀疑、 全部都混在了一起，像一锅大杂烩。所以别人问你怎么了，你其实回答不出来，因为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于是最后只剩下了一句我没事。有时候不是故意不说，而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说。而人类也默默养成这种默契，就是当听到有人说我没事，就知道是不能打扰的状态。所以这里的潜台词变得很像人类之间的一种暗号。
3: 哔哔哔。
2: 翻译结果三，潜台词其实是另一种温柔。以前我觉得潜台词很麻烦，有话不能直接讲吗？但后来我发现有些潜台词其实很温柔，例如爸妈很少会说我爱你，但会说你的钱够用吗？衣服要穿好，回家注意安全。有些人不会说我需要你，却会在难过的时候第一个拨通你的电话。有些朋友不会说我很在乎你，你需要我都会在，但会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接起你那通崩溃的电话。这些其实都是潜台词，只是有些爱被包装成了关心，有些思念被包装成了问候，有些在乎被包装成了日常。其实我们都在努力被理解。我后来发现人类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别人懂自己，一方面又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希望被发现又害怕被看穿，希望被理解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随便、再看看、没事、下次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说话，我们是在传递心情，而潜台词就是我们的心情露了一点露之后的样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这也是地球人翻译机的最后一集。地球人翻译机除了翻译潜台词，还解释了很多年轻人的网络用语，希望可以让大家读懂身边的人的话语，也能接近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每集节目都是我去访问别人的想法，去看网络上的文章，再加上自己的内心想法，一个个拆解拼凑出来的。整个节目做下来，也让我更了解了大家的想法，希望我的节目能够帮助到大家，或是带给大家温暖的时光。那就来分享本学期的最后一首歌。今天要分享的歌是韦礼安的新歌《很久很久》。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前几天才刚看完韦礼安的演唱会，这一首歌是整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就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很温暖，是在描写自己想跟爱人身边的人走很久很久的故事。我想潜台词的出现也只是想让当下这段情感不会太过直接，不会太快结束。同时我也私心的希望我的节目可以陪你们很久很久。我是主持人 YC， 那我们就下学期再见啦。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我心盼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Menta。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弦百货店。
0: 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店长 Brian。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即将跟各位听众们分享在2000年到2000年09年以后的这些好歌，这些非主打的好歌们。2000年呢，在2000年之际呢，其实有很多新的歌手啊，包含像是在周杰伦啦、啊、蔡依林啊、孙燕姿、张惠妹等等，都在2000年后也持续的发光发热着。那么像是一些实力派的唱作人呢，像陶喆、蔡健雅、戴佩妮、陈绮贞，还有像是一些大家知名都非常了解的乐团，像五月天、SHE、FIR 等等，还有甚至有一些新生代的崛起，像萧敬腾、林宥嘉、杨丞琳等人都在2000年后持续的发光发热。那我们今天就由杨丞琳今天的这一首《带我走》揭开

2018年，由杨丞琳所带来的《带我走》这一部，应该是大家在2008年应该有看过这个蛮经典的偶像剧哦，叫《不良校花》。那么这个首歌词呢是清风所作，那么词曲都是清风，那由杨丞琳来演唱。不知大家对于当初在这一部偶像剧当中还记得有哪些成员吗？里面我印象中还有像潘玮柏啊、陈妍希啊，这几位这个那个时候非常的这个算是火红的偶像的这些代表。

两千年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点哦。在1999年，其实台湾发生了这个921的大地震。当时梁静茹，我记得是在921地震前后就发行了她第一张的专辑哦。第一张专辑其实销量，因为也受到这个天灾影响，其实整体来说算是没有做好宣传的一张专辑。隔年在2000年呢，就推出了到现在目前为止还算是很多年轻朋友还会记得这一首歌叫《勇气》。那么在收录在2000年的这一张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是由知名的音乐人潘协庆跟葛大为共同作词，由潘协庆作曲。这首带有轻快、有一丝酸甜疗愈感的情歌呢，让这种分手后的思念写得比较平实深刻哦。那么描述女孩虽然与情人分开，但过去深刻的感情无法轻易抹去，展现出一种不悲伤分手的情怀。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

回首在过去15到20年间的华语女歌手当中哦，其实 Brian 对郭静的歌声其实非常有记忆点哦。这首歌是在2011年的这个同名的主打歌曲《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那么这首歌是由新生代的作词人黄婷还有鸦片丹所作曲哦。那么描绘了在恋爱当中发现对方心不在焉，心中仍挂念前任或他人的这种无奈与心酸哦。有时候在这样的一种两性关系或者是人际相处的一个状态之下，心猿意马，或者是有办法让一颗心分给两个或三个人以上来做这样的心情分享吗？其实真的有

听到歌声是来自蔡健雅的《双栖动物》。2005年的1月时候呢，蔡健雅发行了第5张的国语专辑哦。那么她也凭借这张专辑荣获了第17届的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这也是她生涯的首度拿下金曲歌后的奖座。我记得在多年前，其实在一个演唱会场合，有好好的聆听蔡健雅的这个就等于现场弹唱的功力哦，这已经把我对于她的敬仰已经送到一个就是真的是很高的位置。其实蔡健雅在这么多年的这个音乐生涯当中，有很多的作品，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让人家惊艳的地方。不管是她比较对于自己的这种低喃的言语，或者是把很多的心情寄托，还有就是角色的互换，还有种种这些情感上的纠葛，他也都在他的创作当中能够很显然被听众给认识到哦。那么这首歌曲的这个作词人是小韩，黄玉仁作曲。那么在这个歌词当中提到的歌名《双栖动物》，其实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对于这个歌名的概念有一个基本认识呢？其实这一首歌的这个隐喻的成分非常高哦。如果把它比喻成就是在感情世界当中，你是可以单身孤独独处的，那也可以适应两个人互相陪伴的一种情感温度的一个状态。所以游走在这两种不同的转换过程当中，如果是这么来去自如的话，那当然这个两个人可以很开心，一个人也不显得孤独，这样子一个情感上的一种氛围，其实是让人是可以很自在的在这种平常时候的相处跟孤独自处的状况。但我想现在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很难有这样的一种自理，或者是说可以在情感上没有人陪伴，或者是在两个人相处的关系上也可以时时刻刻都能够有一种和谐的关系，这都非常的两难，也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蔡健雅怎么诠释这样的一个双重

听到的是蓝又时的歌声哦，来自于他09年的这张秘密，这张一号创作专辑的秘密当中呢，这首歌呢是蓝又时亲自包办的词曲创作，那么极具疗愈感却带着揪心痛感的这种独特的嗓音氛围，细腻的刻画出在三角关系当中这种甘愿退让隐藏自己感情的地下恋情孤单心境。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弦百货店，
0: 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南拳妈妈 Lara 梁心怡的歌曲《下雨天》。这首歌曲呢，发行在2008年了。那么这首歌曲呢，它以浅白的这种文字来描述爱情里的这种不对等的卑微与执着，是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 KTV 必点的金曲哦。那么 Brian 记得当初，这首歌曲我还不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任何的这个就是串流音平台上听到的。我记得是当初我参加了我这个高中吉他社的这个小学弟小学妹的惩罚的时候，意外的听到小学妹唱的这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节奏啊、旋律啊，还有歌词的意涵，我觉得都听得非常的很民谣，很年轻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就当下很认真稍微了解一下这首歌曲的一个到底是哪一个歌手或哪个团体所演出的演唱的，那从那时候才真的比较了解这一首歌跟这个南拳妈妈这个团体哦。那么也把这首歌呢介绍给各位听众们。那么因为最近的天气也非常的炎热，有时候我们来一点下雨的感觉，应该是蛮清凉的。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南拳妈妈带来这一首《下雨天》。

2000年呢，其实很多男歌手都在这个阶段出道哦。那么听到的是来自歌手阿杜的歌声《好吗》。2002年呢，他发行的这一张这个经典台语歌曲，其实这首歌呢，它是算是收录在阿杜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坚持到底》哦。虽然是国语专辑，但里面放了这一首《好吗》这首台语歌曲。那我想阿杜的歌声其实非常具有辨识度，那另外他也跟我们的二姐江蕙也合唱过，所以在国语台语这双声带的这个诠释过程当中，我想大家可以细细的聆听对于这种比较感情性的地方。这首歌呢是阿杜特别唱给妈妈的感恩之歌哦。歌词当中的好吗其实比喻着伟大的母爱，就是妈妈像是一件雨衣一样，不论外面的风吼雨啊抽，总是呢会无怨无悔的守护陪伴着孩子长大。我想大家可以细细的品味一下这一首歌词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听2002年阿杜带来的好吗。

刚刚听到了这一个背景很棒的弦乐呢，是2015年呢萧敬腾他录制了一张完全是这一种跟乐手就是同时录音的这一张翻唱专辑哦。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他翻唱的《袖手旁观》，那这个这首歌的原主唱呢是齐秦哦。那当然也有很多歌手也翻唱过，包含像是林志炫等人。这一次在2015年的年底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当下，Brian 听到了这一张专辑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蛮大的震撼是，整张专辑的选曲非常跨度非常。那对于 Brian 来说，也对萧敬腾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哦。没有想到，原来萧敬腾也可以诠释这一些蛮经典的，算是经典的华语金曲。那跟他过去的这种曲风表演的方式，我想也在这张专辑当中让我听到他可以跟现场乐手这种互动情感的流动的这种表演方式。那么这首歌曲是由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哦。那么萧敬腾用他独特的浑厚唱腔跟情感堆叠，也让这首经典歌曲呢的诠释有另外一个风貌。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2005年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原味觉醒呢，是算是台湾的这个音乐创作组合哦。那么这个成员是世元介跟卫斯理这两位。那么他们的这个创作当中，其实以轻快的民谣摇滚曲风，还有像是加入了像口琴啊，还有这些吉他的编曲，勾勒出鲜明的夏日海滩的氛围哦，是许多七八年级生的青春回忆与

时间已经来到了今年的六月份啊，六月三号的今天。那么这几天呢，外面的这个温度真的非常的炎热啊。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在外活动呢，或者是工作，都要注意这个，要记得要多喝水啊，保持水分，保持身心的健康。那我们就在这一首《原味觉醒夏天的风》的这首歌曲来跟大家说声再会，下一次同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 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是2000年代的主打台语金曲。那我今天选的这两首歌呢，是我在这个年代特别产生共鸣的台语歌。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阿妹的 Hold 大力丢来，这是一首呢台湾的摇滚歌曲。那这首歌呢于2009年6月26日发行，收入于专辑阿密特。我觉得这首歌呢，表面上虽然是在诉说着爱情，但它不是走悲伤或者是深情的路线，而是以比较活泼、轻快、有点打情骂俏的方式。歌曲里呢，有一种年轻人面对感情时的冲动跟直接诉说，希望对方可以勇敢地表达对自己的心意跟情感。而我觉得这首歌呢，用摇滚的方式来诠释非常适合，因为我觉得摇滚呢，能够把那种热情、很奔放的情绪起伏放大，而让这首歌呢听起来更有活力，也更能表现出恋爱时的那种既兴奋又忐忑又直接的心情。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Hold 大力丢来》。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在 KTV 点过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呢非常适合炒热当下的气氛，他想要传达的感情呢其实也非常的直接。歌曲一直在鼓励大家，如果面对感情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如果你真正喜欢一个人呢，就要勇敢的把你的心意说出来，不要一直藏在心里，因为其实你的心意你的心情对方早就已经感受到，只是在等谁先跨出那一步。我觉得这首歌最吸引我的地方呢，是他用很有自信很有勇气的态度去面对他的爱情。反而其实在现实当中的我呢，我是那种不太敢主动表达自己感情的人，所以就算我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太敢直接跟对方讲，只敢能默默的关心对方。所以每次其实在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让我非常的有共鸣，它像在告诉我，喜欢一个人其实不需要一直猜测或者是等待，而是要有勇气表达自己的心意。也希望未来的自己呢，能够像歌曲里面传达的那样，多一点胆量，勇敢的对喜欢的人说出自己的感情。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于江蕙的咖喱蓝调调，于2008年11月20日发行的专辑《咖喱蓝调调》的专辑里面。那这张专辑呢，也获得了20届台湾金曲最佳台语专辑奖。这首歌呢，想要传达的其实是一种陪伴跟安慰的力量。人可能在经历低潮或者是感到迷惘的时候，最需要的其实是有能理解跟支持的人在身边。我觉得这首歌呢，也用最直接的方式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感，让对方呢能够放心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不需要压抑自己的难过。我觉得这首歌也有同时劝人放下过去的感觉，过去的事情呢可能无法改变，但你如果一直停留在伤痛或者是回忆里，只会让自己更难的往前走。这首歌呢，用最温柔的语气传达出人与人之间互相扶持的重要性，当有人愿意陪伴或者是倾听，在艰难的时刻也会让这种事情很容易的撑过去，我觉得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咖喱蓝调调》。

听完这首歌过后呢，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歌曲，不管是歌词的内容还是将会细腻且充满情感的唱腔，我觉得非常的打动人，甚至会忍不住想要流下伤心的眼泪。现在我们不管是面对人际关系或者是课业或者是工作，都会有很多的压力，但我觉得这首歌就是特别的，像是在告诉你，你自己不需要逞强，也不需要把所有事情都藏在心里，因为有人会愿意陪着你。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是在心情特别低落或者是你感到迷惘的时候，再次听到这首歌，我觉得都会被深深的安慰到，因为它不只是唱出对一个人的关心，更像是在告诉大家，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都有人愿意陪着你一起面对。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因为它带给人的不只是感动，更是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今天介绍的这两首歌呢，都在谈感情跟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Hold a little 来呢，在提醒我们喜欢一个人就要勇敢的表达，不要一直犹豫。咖喱蓝调调呢，则是让人感受到陪伴的重要。在低潮的时候呢，有人支持跟陪伴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在听完这两首歌过后呢，也让我更明白，不论是勇敢的说出心意，还是接受别人的关心，其实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

0: 的，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1: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30而已。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30而已，我是 Lucy。今天的30而已来到了这个学期在电台的最后一集，那这一集的话呢，我们主要聊的是，因为我们总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创作的作品，所以这一集呢 Lucy 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在别人的作品当中寻找自己的答案。那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呢？其实今天有一位神秘来宾，他其实也默默的为了这个节目付出了一个学期的心血。大家如果在电台的话呢，其实会听到 Lucy 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还会有一个小单元叫做梦醒时分，所以今天 Lucy 就邀请到 Lucy 的小气质。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神秘嘉宾跟大家打声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ggy。
2: 好，那其实呢 ，Peggy 她现在是小大一。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会针对我们平常在做节目的一些想法，然后呢跟了解一下 Peggy 她自己本身的一个故事。那首先我们当然就是要先请 Peggy 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你自己的话，你的兴趣是什么，你的个性啊，以及你想要成为怎样的人，让大家稍微对你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3: 大家好，我是 Peggy， 然后我的个性其实一样开始比较慢热，但熟了之后其实是很活泼开朗的。然后我的兴趣是唱歌、弹吉他、听音乐、摄影、看动漫啊、电影、小说等等。那我希望未来的自己是可以成为自由独立，然后回顾人生的时候不会让自己感到后悔或失望的女孩。
2: 其实 Peggy 她算是兴趣非常的广，那个时候 Lucy 在请她帮我就是写一下她自己的兴趣，然后呢跟她想要聊的内容，我就发现哇塞，她的兴趣超级有点广阔的，瞬间不知道仿纲要如何下笔。那因为她喜欢摄影，那有时候 Lucy 有观察到，就喜欢摄影的人啊，其实也是那种就是会默默观察周遭环境的人。那我想问 Peggy， 你自己觉得你本身是那种就是会默默观察周遭发生的事情的吗？
3: 我是，因为刚开始到一个陌生环境，我会先看一下就是周遭大家在干嘛，就是可能听一下他们在聊什么话题啊，或是周遭环境有没有发生什么事，然后再透过这些小细节认识这个空间或是这个人这样子。
2: 所以其实你自己也是会默默的观察，然后透过镜头去展现你自己所观察的一切。
3: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自己本身刚刚有提到你的兴趣非常的广，就从音乐啊，然后明星啊，甚至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深度聊，就是Peggy 她为什么会做梦醒时分这个节目？其实在心理智商跟刚刚提到的追星这些，他们到底有没有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个共同点的存在？
3: 我觉得有，就是可能是偏艺术性和自由这样。就是像听音乐，我就很喜欢热血沸腾啊，然后听感不受限制的，然后让我有自由跟广阔画面的歌曲。然后追星的话，我就会很喜欢他们就是鼓励粉丝一起努力勇敢追梦的感觉。
2: 请问你的他们是哪一团？
3: 像 TXT 啊，BTS 之类的。
2: 话说 BTS 人家这周在抢票，请问这位小迷妹有在抢票的行列当中吗？
3: 有，明天
2: 人家瞬间掉水啊！不得不说 Lucy 其实今天下午也抢了
3: 必须抢啦。
2: 对，那个我朋友就跟我说，你要看哦，就是那个 VIP 的票价虽然说9000多块，你除以7蛮划算的。
3: 对呀，
2: 对，然后我就说怎么办女人，我被你说服了那也祝 Peggy 就是抢票顺利，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会从追星这个角度，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追星是一件很没有用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跟你说话。
3: 哈，有啦，有，其实是有，就是我爸爸会有的时候会讲说，哈，那个在网络上面听一听就好啦，但是你知道到现场的感受氛围是
2: 不一
3: 样。
2: 真的，我认真推荐大家此生一定要看过一场演唱会，不管是谁的啊。当然你也是要挑有一定水平品质的演唱会，不然你的第一次可能就会是你的最后一次这样。因为我觉得你听音乐归听音乐，但是你到现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的是旁边周遭的人的氛围。就像是 Peggy 你自己本身有说，你会观察别人。如果你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的话，你在那种环境下，你就可以更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氛围。
3: 嗯，对。
2: 那说到我们有讲到了追星嘛，我们等一下也会再讲到细节创作的部分。好，那我们待会的话呢，就先进入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啊。等一下的三十交叉路的话呢，我们会先从第一个主题，就是先聊一下，因为毕竟这个节目是心灵类型的节目，那 Peggy 她的小单元也是在做心灵类的，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先从心灵的角度切起，然后再跟大家聊细项的作品分享。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叉路。我们刚刚先聊到了追星，其实追星也是一种创作的一个能量来源，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要创作，往往就是要先看旁边的一些周遭良好的模板，才有机会做到这样的程度。那我其实还蛮好奇，因为刚刚也有提到你对心理咨商是有兴趣的，那为什么你会开始对心灵类的内容或者是心理咨商会有兴趣呢？
2: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开始感兴趣，然后是刚升上高中有注意到，就是我国中会考，那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然后就刚好那时候也有买一本书叫《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然后就透过那本心理内容有比较了解自己的状况，这样就觉得蛮有趣的。
1: 蛮好奇哦，就是你自己那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你是觉得你就是单纯那个时候压力大，但你的内心是有造成一些很负面的影响吗？例如说可能有一些忧郁的倾向之类的。
2: 我觉得还没有到忧郁，但就是会有的时候不太想回家。对，
1: 所以你的压力的来源源自于家里，可以这样解读。
2: 可以。
1: OK，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买了一本书来看，然后你觉得书里面的内容蛮有趣的，然后也蛮贴近那个时候的身心状况。
2: 对，
1: 那我自己本身的话也是一个还蛮喜欢看心理相关的节目，包含我自己在这个学期的三十而已，我其实也会让节目里面有一些就是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因为我觉得这个世代其实越来越多人开始注重心理健康，包含现在学校也有心理假。那你自己本身周遭有没有朋友或者是家人其实有这样受到心理疾病的一个痛苦？
2: 目前是没有听说，就是他们没有特别跟我讲过这个。
1: 那挺棒的、
2: 对。
1: 因为像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往往都会把心理的内心的层面的情绪藏得很深，不会让大家轻易的去看到自己的一个状态。那要怎么样就是引导自己发泄那些不好的情绪？我觉得心灵节目就有点像是情绪垃圾桶的一个角色扮演。那有的人也会说，这心灵节目就是听起来就是一个心灵鸡汤啊，但我自己本身的话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那我想问一下 Peggy， 你自己觉得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心灵节目带给我的真正价值是帮助我们去找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或想法的原因，就是有时候当下听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但真的遇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会有一种后知后觉的，就是理解，对对对，然后开始回头去想说，我现在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然后就是有一个解决方法之类的，然后就会比较不容易陷入一些绝望或是负面的情绪，然后可以慢慢消化或调整。
1: 而且我觉得，当人在情绪上的时候，他往往不是需要一个解决问题方法，他需要的是情绪价值。就是同样的事情，你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说，或者你站在他的角度去跟他分析，去跟他讲，他反而会听得进去。我举一个例子，刚好是昨天家里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奶奶是一个比较守旧的人，然后呢她就是一直觉得开冷气是一个很浪费钱的事情。
2: 这么懂。
1: 对，但是呢最近看看最近台湾的天气， 真的是热番薯，超热，就是我就说你该开冷气还是要开这样子，因为他就说他觉得这样开冷气很浪费电，很浪费钱。那我就说，可是你要想哦，你不开冷气你中暑了，然后呢你去看医生，看医生花的钱搞不好都可以贴回去你觉得浪费了电费里面。
2: 对
1: 对，然后呢这个故事就是有两个看法，就是我爸的说法就是说，干嘛省那个钱啊，就是该开就开啊，闷着要干嘛。对，结果我奶奶听到之后就是超不爽的，她就说我来洗洗脸啦，就菜呢，
2: 好可爱哦。
1: 然后掉就挂了，等了，就是宁波拉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听。对，然后后来他们就说，好孙去讲啦，就是说叫我去讲。对，然后我就去跟他说，我就说阿妈那个啊，就是。我就问他，我先问他说啊，你觉得你身体怎么样，我说有听说你不舒服，让他先开口讲。他就说哦，就刚刚头就拱欸，然后我觉得很想吐，没有胃口，连喝水都会吐。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你这就跟我上礼拜一样啊，我上礼拜也是整个人就是神神，就是没有体力，就一直很想睡觉，昏昏沉沉的这样子。对，我就跟他说啊，我上礼拜也是这样子啊，你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中暑。我说你看医生，医生不是也说中暑？啊，嘿呀嘿呀呀，先建立一层情绪价值。对，听友说开电风扇不行吗？我觉得开电风扇的前提是这个空气本身它就有点凉凉的，但彰化那边，我们彰化家里面，它其实不开冷气，它有点像是桑拿房的那种感觉，哦、就是三温暖，它超热，而且尤其西晒的时候，那它又是在西晒的时候，在那间比较热的房屋里面，然后看电视就会很热。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这样中暑不行，我就跟他说，哦，那你要喝电解质哦，什么什么的。后来呢，我就使出一个杀手锏，我就说那个、啊。阿嬷，你那个冷气不要省，冷气该开就开，你那个省的那些钱啊没有省多少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痛的话我帮你出一点啊。然后说别啦别啦，我就说无啊无你这样都不会开冷气啊，结果生病人不舒服这样有比较好嘛，我就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达成了协议，他就说后来这样我要开。这就是有说话的艺术跟
2: 没
1: 有说话的艺术。那我觉得心灵节目也是这样，就是他虽然他可能没办法第一时间帮你解决你现在碰到问题，但是他可以先帮你解决你情绪上面的问题。
2: 嗯，真的，
1: 他会让你觉得哦，有人真的跟我一模一样有感受哎。例如说有人失恋啊，原来不是只有我碰到这种事情，你瞬间可能就会释怀一半，或者是你听到更惨烈的故事，你就觉得好了，我其实。碰到这些事情还算是比较小条的，是可以克服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心灵节目它就是有点像是先提供情绪价值的伙伴，然后透过别人分享的故事，然后呢再进而去 update 自己，有点像是自己的 2.0 版本这样子。说到这个，问一下 Peggy，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因为可能在节目上的哪一句话或者是一段内容有感受被疗愈或被影响过的？
2: 节目上吗？
1: 都可以。
2: 哦，其实我那时候好，那不然我改成说书的好，因为节目上的我还没有整个听完。
1: 没事，
2: 就是那个蛤蟆先生的那个书，我其实。这本书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跟諮商，就是里面有个諮商师跟就是蛤蟆先生说，你不能是因为是朋友叫你来心理諮商你就来，而是你要是一个有点像自发的过程，是蛤蟆先生自己内心有自愿想要来找心理医生聊聊天，然后心理医生其实也是自愿愿意陪你这样走过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不会是被动这样，
1: 而是主动。
2: 对，
1: 就跟我们在讲有时候心理疾病啊，其实最重要的是病人要有病识感，就是 有的人都会蛮排斥说觉得心理疾病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像我以前有邀请一位心理师是 Tina， 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有聊到这件事情，就是以前台湾人他可能会听到諮商他就说哈，为什么要去諮商，就是会开始觉得说去諮商是不是代表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不好的，但其实没有，它其实有点像是定期的健康检查，就是你发现你身上的哪个零件可能坏掉了，你就是要定期去检修，就跟你可能女生会做美容，就例如说会就是可能会定期去保养的皮肤啊之类，或者是我们生病会去看医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并不一定要把一些关键字当作是一个敏感的字眼。那在这边露丝也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高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低潮，就是那个时候算是家里碰到重大变故，然后课业也在一个很压迫的情况下，可能之前节目上有提过，那个时候我觉得带给我最大的力量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就是 BTS， 因为 BTS 它在我高中时期大概是2017年2018年那个时候，他推出了一个系列的专辑叫 Love Yourself， 然后他有分起承转集，那其实他在每一张专辑他都有他想表达的意思，我不能说就是歌曲对于每个人的产生的力量都是同等，但至少对于我来说，我可以从他们的歌曲感受到，他们不是用高高在上的态度去跟你说你应该要怎么做，而是他有点像是揭露他的伤疤去跟你说，其实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撞墙期跟迷惘期，你不是唯一一个。或者是他可能在某一张专辑《花样年华》里面，他有一首歌是52赫兹金鱼，就是大家可以去查这个故事，就是52赫兹金鱼这一个故事，其实就是金鱼它有一个固定频率，那这个52赫兹它其实是一个不是在正常金鱼的频率上面，所以变成说没有人听得到它的那个声音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找不到共频的人，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找不到，而是我们还没有遇到。在他们的一些创作当中，其实你就会感觉到歌曲是可以带来力量的。好，所以呢，这算是我自己的故事分享。听友说可以播来听听吗？好哦，我找一下。好，反正就是我觉得 BTS 里面它有蛮多歌都有这样子的意涵，就是它像是花样年华的专辑，它可能是比较偏向是少年的叛逆故事，然后再来他的 Love Yourself 系列，他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南俊说的蛮好的，就是在他之前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他有说就是不管是过去的我还是现在的我，我都会希望我会爱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你的话呢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你不能讨厌那时候的自己，其实每个时候的自己都有属于自己的功课要修，大概就是这样。好，刚刚虽然在讲52赫兹金鱼，但是我刚刚有看到了另外一首歌，我更想播这首歌。好叛逆哦。好，这首歌是 BTS 的 Tomorrow。那跟大家分享这首 BTS 的 Tomorrow， 是因为有一句话可能大家很常听，或者在小说里面也会看到有些人引用，就是黎明前的清晨最为黑暗，就是当你度过那个时间，其实你的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所以这一首 Tomorrow 送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32而已的上半场的部分，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山石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刚刚上半场，我们跟 Peggy 聊到了他的一个个性跟人格塑造的部分，然后顺便聊了一下为什么他对心理节目有兴趣，以及我们认为这是心灵节目所扮演的角色跟价值是什么。那聊到了这个之后，我们当然就是要从听节目或者是看节目的角色变成是制作节目的角色。因为至于 Lucy 来说，我现在在做山石而已的节目，其实就是在制作节目的一个角色。那 Peggy 她自己本身的话呢，就是有在做梦醒时分的小单元，也是属于制作人的角色。所以我想先问一下，就是这切两题吼，请真实回答。好，就是这个学期就是担任 Lucy 的山石而已的节目气质，你自己本身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不管是这个节目本身，还是你自己在做你这个小单元梦醒时分的时候，都可以讲。
2: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应该是说，主题设定上会让我比较有共鸣，跟比较多能发挥的内容，所以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我比较能自在的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子。然后还有每次的访谈，或是我在 IG 上面就是放一些问答，就是关于我的那个主题，然后就会比较有多一些机会可以去了解朋友家人他们或是老师他们的想法，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经历有可能有些一样或是有一些不太一样，但就是也能让我的一些有点像是这样能讲视野更宽阔吗？
1: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2: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他让我在表达自己的同时，也可以倾听到别人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1: 像我自己本身呢，在听 Peggy 的梦醒时分的时候，我其实有发现 Peggy 她算是进步蛮神速的，因为我每一集听完之后，她都会蛮主动问我说：“老师，你觉得这一集如何？”这样子，然后我都会说：“我听一下，我听一下。”但是我真的觉得 Peggy 她真的很认真，因为我觉得在做心灵节目，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做心灵节目不能是用上对下的角度去诉说，而是我们要创造是我们是平等的，然后我们可以互相倾听彼此的想法。那 Peggy 在梦醒时分里面，她就会去融合别人分享的跟她自己的想法，然后加入在节目的内容当中。我相信在这过程当中，就是除了训练你在广播节目的架构以外，就像你讲的，就是也让你的视野更加的广阔。那因为我们有说到，就是做节目跟我们在看节目听节目其实感受是有差的，我想问一下 Peggy， 你平常原本在想说，就是还没有做梦醒时分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一开始对做心灵节目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真正参与过后有没有觉得不一样？
2: 有，非常不一样。就是其实那个在刚开始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哇，就是大家感觉就只是聊聊天，然后录一录，然后就发出去了。但其实根本不是，你前面还要有先准备，就是要先有企划书出来，然后呢还要准备内容，然后剪辑，然后剪辑完可能你还要跟大家可能推广一下，你有这个节目哦。然后当你觉得每一周都已经结束了，哇，我这一集结束了，结果下一周你又要开始做新的，然后我就觉得好累哦，天哪。可是我又觉得 因为其实我进来广电系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广播，就是它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我就觉得哇，我不能，虽然就是你嘴巴上面会抱怨啊，然后会一直喊着说啊好累什么什么，但你又不会真的放弃它，因为我会觉得那如果放弃它，我进来这个科系就好像完全没有意义。
1: 嗯，可以理解。有的人都会觉得说啊，广播就是录一录就好，才没有。认真跟大家说，要做一档节目，其实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像 Lucy 以前的话，因为是预录，就是我为了要配合来宾的时间，所以我都是采预录。是这个学期的话，就是改现场。但是你知道预录其实比现场更花时间吗？因为预录我们会想尽办法把一些不好的地方剪掉。那现场就是你讲出去过就过了，你没有就是回头的机会。所以我以前在剪三十而已的音档的时候，我可以剪到这样大概这么小，然后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就几秒就切一个断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我的节目是有要求有品质的。所以其实在做每一档节目都很不容易，在这边也是呼吁大家，就是有时候你觉得可能节目做的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不能说每一档节目都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也是要体谅一下节目制作人或者是幕后的一些辛苦这样子。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关于 Peggy 的心酸史的 Lucy 的小小之抱怨。我觉得在做节目更痛苦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每周都要想新题材，
2: 真的太恐怖了。
1: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心灵节目或者是节目不就是千篇一律吗？像我每一季我都会让自己的方向稍微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受众会稍微有不一样的切点，原因就是因为避免都在同一个切点上面或讲的内容类似，大家觉得这个节目差不多就这样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日常生活中去找到不一样的灵感，然后随时要自己跟自己的脑袋打架，就是要问他说哎，我的那个灵感君，你现在有没有起床，我要找你。对啊，有的时候还不见得找得到，就是还是要硬生出来。这就是在做广播节目，我没有时间的压力，我没有对于品质上面的压力。那既然都讲到这部分了，当然就是要问一下 Peggy， 你自己觉得在做你的小单元的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的声音起伏和找专业内容，因为其实我的声音是偏低频，然后有老师刚开始跟我建议说，哎，我第一集节目的时候可能偏低频，然后我那个礼拜又有一个作业是上台报告，也被老师说你都没有，就是声音没有起伏，要抑扬顿挫什么什么类似这样的要建议，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受挫，但是我就想说，也就是受挫归受挫，可是你也不能就是一直低迷这样，所以我就跑去问了我高中的国文老师，他就给我了很多建议。因为我会找他的原因是他就是本身会上课会有抑扬顿挫，你会被他吓到这种，然后你又不能不认真上课，他就给我很多建议，然后后面有练，就我多多少少练习这样，然后就下一集的时候被老师说有进步，我就觉得哇，那这个方法真是太实用了，
1: 真棒了。
2: 对，
1: 所以其实啊，在这过程当中会碰到困难，但是在困难被解决或者是进步的当中，你就觉得啊，这一切都值得了。
2: 对，
1: 那我们最后的三十交叉路快速让 Peggy 分享一下，那有没有哪一集节目是你在做气质的时候特别有感触，不管是你的梦醒时分的小单元还是 Lucy 的三十而已都可以。
2: 我觉得目前最有感触的是可能 Tina 老师那个，然后还有我自己第六集的那个理想中的自己这样。
1: Tina 老师那一集会不会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心理师，
2: 他就能让我就是有很多的 不同观点，然后想说，哎，我这里心理状态是怎样怎样怎样啊？对对对，那可以怎么解决？对对对，这样子。
1: 好，我听出 Peggy 的要求。好，我下个学期找一下心理师，再回来分享一下。
2: 好啊，好期待。
1: 对，因为这个学期其实Lucy 的业务也偏忙，所以变成说我能够找的来宾都是比较偏校内。那也希望下一季，应该说 Lucy 虽然在电台就是目前的播出告一个段落，但是暑假期间 Lucy 还是会定期的更新，说不定就会掺杂了几位神秘嘉宾，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啦，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我们等一下来请 Peggy 来分享一下，他想要挑一首歌来分享他最近的状态。
0: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今天的星辰相伴要请 Peggy 来分享一首歌来形容你最近的状态，然后以及顺便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什么你想要介绍这首歌。
2: 哦，我会选那个，我选的是孙燕姿的 The Moment。然后会选这首歌是因为最近期末中就是很多的课业，然后就会觉得好有压力，时间很就是很不够用。然后因为就是你平常上课的时候就觉得时间不够用，白天啦，然后晚上你就会想要一直滑手机。然后我就刚好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然后还有近期的，然后就有那种念旧的心情。然后我翻到最近我有去参加那个 D 卡的拿高摄影教学的活动，然后我就开始就又慢慢回头看，我就觉得我很庆幸自己就是还是有积极追寻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想要参与的活动，然后就是有点像逐梦的过程这样子。然后也会有还有和好朋友联络啊，然后就是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失望，所以就是至少目前为止回头看那些回忆都是开心感动的，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很呼应我的状态，然后就带给我很多动力。然后我那时候5月15也有去听孙燕姿现场的演唱会，真的超好听的。
1: 难怪会挑孙燕姿的歌曲，原来也是顺便再回味一下看演唱会的那个 moment。
2: 没错，
1: 前后呼应，好棒哦。好了，那我们也再次谢谢 Peggy 来帮我画下这30而已的一个美好的句点，也谢谢 Peggy 这个学期为节目的付出。
2: 没有，谢谢老师。
1: 今天其实算是他的广播现场节目的处女秀，可以感觉到他有一点紧张，但是也希望之后 Peggy 可以在电台当中继续闪闪发光，然后做他自己想要做的节目内容，也期待大家之后可以看到他更多不一样的样貌。好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30而已。那30而已的播出时间都会是在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会在 Podcast 平台进行上架。虽然说这是电台这学期关台前的最后一集，但是 Lucy 之后还是会在每周日的时候呢会定期更新 Lucy 额外录的 Podcast 节目，所以大家要记得锁定。那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再会。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大家知道今天是第几集吗？今天其实是最后一集， Oh my god， 很感伤。就是最后一集表示一个学期也接近尾声，重点是今天还是最后一集哦，好想哭哦。对，那最后一集想要和大家聊聊的是，我们该怎么平衡梦想与现实呢？因为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梦想与现实、爱情与面包、理想的自己与真实的自己。那最后一集就是想问问大家，会怎么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也许是把梦想变成斜杠生活，也许是替生活先排出优先顺序，又或者让梦想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先来聊聊我的想法。对我来说，我是把梦想换成另外一种形式，变成生活中的乐趣。我在第二集有提过，我的梦想是想当歌手，但后来也慢慢发现，在现实里，我好像没有办法成为那种站在舞台上的大明星，毕竟有很多很厉害的人。所以后来想想，或许把唱歌放回兴趣的位置更适合自己，可能偶尔参加有活动的表演，或是在有驻唱的餐厅唱唱歌玩一下。毕竟一开始也是因为喜欢才慢慢把它变成梦想，那现在也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喜欢它。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身边朋友们的想法。首先，其实很多人都和我的朋友小黎有相似的感受，他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太敢有梦想，可能是因为觉得距离太遥远，或是在现实中慢慢选择妥协。但他认为梦想是人生前进的动力之一，因为有想达成的事，才会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累积实力。他也觉得梦想和现实其实是可以并存的，现实虽然会带来挫折，但也正因为有梦想支撑，才有继续往前走的力量。而且梦想不一定会一直固定，它可能会随着人生阶段改变，但那份热情与动力或许一直都在。对他来说，平衡梦想与现实不是放弃梦想，而是在面对现实的同时仍然愿意相信梦想。我的朋友小婷则说，他会把梦想转换成兴趣或斜杠，但现实上还是要优先考虑能让自己生活下去的工作。虽然斜杠看似能兼顾两者，但实际上现实世界的事情已经占掉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留给梦想的空间其实有限。我们笑说，真的很佩服很会时间管理的人。小婷甚至还说，她立志要成为时间管理大师。哇哈哈哈！最后想和大家分享，昨天学校刚好有一场讲座，
主题是梦想与现实的距离。讲者提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需要透过行动、自信与韧性来缩短。真正的成长不是从未跌倒，而是在挫折中学会再次站起来。而人生也没有唯一的答案，重要的是持续探索并相信自己的可能性。听完大家的分享后，会发现平衡梦想和现实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有人选择并行，有人选择转换形式，也有人选择让梦想成为动力。但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重要的或许是在现实之中仍然愿意保留一点点对未来的期待与相信。那接下来就要一起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青少年观察日记》，由公馆青少年所演唱。这首歌想传达的是，生活中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时间却总是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好像永远都不够用。20岁了，还能叫自己青少年吗？那今天会选这首歌放在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副歌歌词很像我们在面对梦想与现实的心情。一边有很多梦想，很多幻想，但另一边又不得不面对生活中的现实，有时候甚至还会想逃离。但或许这种还在摸索、还在拉扯的感觉，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在寻找平衡的样子。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大家对如何平衡梦想与现实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呢？如果你也有想分享的看法或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

家好，我们是 Freedom Hill 自由之秋。您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民传晚报，
2: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欢迎收听民传晚报，我是主播杨思颖，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暑假即将来临，台北市立动物园宣布6月22号到7月1号将闭园10天，进行园区修缮及设施维修，提醒民众别白跑一趟。动物园表示，每年都会利用不对外开放期间集中施工，以降低对动物的干扰。配合暑假到来，7、8月每个周六将会延长营运时间到晚间9点，并且推出晚上限定活动。今年也是暑假夜间开放的第20周年，动物园将会规划特展，邀请民众分享与动物园的珍贵回忆。AI 晶片大厂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结束14天在台湾的行程，搭乘专机前往韩国。黄仁勋表示，辉达 AI 系统需求将持续暴涨，辉达已经将今年下半年产能提高2倍，但整体供应链产能仍然相当吃紧。辉达的 AI 系统与记忆体高度整合。辉达不仅是晶片的设计商，同时也是全球记忆体最大的直接采购商之一。配合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台北地方检察署宣布成立全国性重大深度伪造假讯息处理中心，专门负责侦办重大深伪和假讯息案件。台北地方检察署表示，已经和调查局及刑事警察局建立联系窗口，针对疑似影像选情的深伪内容，将会采取迅速见识、有效澄清、溯源追查及严厉查办等措施，并且视情况通报平台下架、防毒假讯息介入。

0: 选举，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安定。为了保存台湾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文献，文化部携手亚洲艺术文献库及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推动台湾独立艺术空间档案计划，今年更首度走入校庆，与辅大、台大、台师大及北艺大合作推广档案教育，让更多年轻学子认识艺术档案的价值。相关成果展重演与那些未完成的指令，将会在6月6号到14号在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展出。透过研究、展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开启台湾艺术史新的讨论与观看方式。接着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正在乌兹别克访问的香港行政长李家超昨天与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斋约耶夫会谈，并且跟对方推销香港的黄金交易平台。李家超表示，乌兹别克拥有丰富黄金储量，而香港正在积极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在黄金贸易、储备配置及专业服务等方面提供支援。李家超也强调，香港将会持续发挥连接国际市场的角色，深化与乌兹别克及中亚地区的合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芬兰国防部用国家安全为理由否决14件外国人不动产交易申请，创下单批最高纪录，申请人来自中国、印度、土耳其及乌克兰。芬国国防部表示，将会逐案审查所有外国买家的不动产交易，以防止可能危害国安的投资行为。近年来，芬兰持续强化国土安全审查，从2023年开始已经累计否决超过45件申请，部分遭到否决标的临近军事基地及边境地区，引发外界关注，也反映芬兰对安全风险的警戒日益升高。印尼东部佛罗雷斯岛勒沃托比火山南峰今天多次喷发，火山灰柱直冲大约 2.5 公里高空，影响区域空域安全。印尼火山与地质灾害灾中心表示，火山目前维持警戒次高等级，火山口周边5公里已经化为禁区。受到火山活动影响，当地莫梅尔机场紧急关闭，5个国内航班受阻。印尼政府提醒居民远离河道，以防豪雨引发火山泥流等灾害。法裔伊朗籍作家及导演马加沙塔比经传过世，享年56岁。他因为图像小说和改编动画电影《茉莉人生》受到国际瞩目。亲近友人在法新社的声明中表示，马加沙塔比在丈夫去年过世后长期陷入悲伤，最终离世。马加沙塔比生前不畏挑战伊朗神权政府，作品以描写伊朗革命后女性处境及成长经历，着成曾经获坎城影展肯定与奥斯卡提名。现在为您播报明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压或热带性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仍然有局部短暂雨。台北市地区短暂阵雨，气温26到29度，降雨几率为60%。新北市地区阴短暂雨，气温26到28度，降雨几率为60%。基隆市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5到27度，降雨几率为80%。以上新闻由李佑真责任编辑，我是主播杨思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3: 瞳孔的反应变透明。
4: 大家好，我是林嘉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情。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Demi Lovato。

0: 倒数四三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2: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0: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1: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2: 全都在
3: 明天不发报。
2: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1: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明天不发报，
0: 我是阿猫，
1: 我是 Mina，
4: 我是热狗。
0: 好的，那今天的这一集呢，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尾声，也就是第六集的部分。那我们上一集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们找实习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1: 没错，还有我们各自都找了哪些实习。那这集就跟大家分享我们找到实习之后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0: 没错，虽然可能有点复杂，但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请大家继续听下去。
1: 一定要听下去，很重要。
2: 今天这一集也会带到我们在签合约，就是找到实习之后的一些经验谈，那分享给各位就是还在找实习或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会碰到各种问题的，我们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各位。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些
2: 我们实习找实习前的一些准备，什么履历啊，那些作品集那种。
0: 没错。
1: 嗯，那因为之前我打工的时候就有做过履历表，所以我是拿以前打工履历表去稍微改一下，那可能会改的比较专业一点，比如说我擅长用剪映啊 Canva 啊
0: 一些新闻专业的
1: 软体去做后制剪辑。
0: 嗯嗯。
1: 然后我的专长是什么平面摄影啊动态摄影啊，然后拍过 MV 啊，就会比较跟
0: 传播有关。
1: 对，跟传播比较有关的，
2: 会做什么事都给他写上去。
1: 对对对，那如果你有一些相关的语言专长，你当然也可以写上去，这一定是有加分的。
0: 嗯，
2: 像我原本在那个Mina 她的履历，我记得你不是写了一个英文吗？
1: 对，英文。
2: 然后我原本想说我也学他写英文，可是我英文写不出来，我原本想说英文然后写偏差
0: 那你干脆不要写。
2: 对，我还把它拿掉，然后我写台语普通。
1: 我是觉得就是你的履历就是要表现你的优点，不要
0: 写
1: 缺点上去。
0: 而且履历是要投其所好，就是你要去面试哪一间公司，你就要写他可能会在意的东西。
1: 没错，像我去社群小编的工作嘛，
0: 嗯，
1: 那我就是写说我在民报经营过民报的脸书啊，然后我经营的东西大概是什么，然后当然在我的自我简介里面也会稍微介绍一下说我就读什么科系，然后我在校内实习我做了哪些事情，就是跟他们的那个
2: 他们需要的人相关吗，
1: 跟那个职称跟那个工作内容有关系的。
0: 嗯，
1: 我就写在我的自我介绍的简介里面。然后当然你也要提到一些你的人格特质的优点，比如说你是讲求效率的人你也可以写，比如说你是很愿意学习的人你也可以写，然后你可能抗压性很高你也可以写，
0: 或是什么你有创意，在广告行业蛮需要创意的吧，那你可能就可以写你是 有创意的人，你喜欢想东西或是拍片之类的。
1: 嗯嗯，就是投其所好。
0: 嗯，
1: 那你们在履历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0: 我这边其实公司那边要求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填一个表单，就是他们报名的时候是填一个表单，然后那时候他的表单内容当然就是基本资料，然后身份证学生证，然后再来的问题就蛮有趣的。我觉得他一开始问的是你的自我介绍，这当然的嘛，再来是你的为什么会想要来这边实习，然后再来最有趣的是他要你提出三个你有在关注的议题，因为他们毕竟是公民新闻，所以公民新闻的精神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这些公民们去关注社会上的议题，然后去做出这些影音新闻然后去传播，所以等于就是你应该要先身为一个有在关注社会上
2: 新闻的人，
0: 对社会上议题的人们，嗯，你才会想要去这个公民新闻的营队去报名参加。
1: 所以你本来是有做履历的吗？
0: 欸，这件事情很有趣，
1: 结果最后没用到
0: 我做了一半，我想说我要开始去投了，那公司那边感觉应该也会需要用到吧，所以我就先做了一半，然后隔天我点进去那个连结，就那个表单连结， 结果就发现他根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上传履历，
1: 那表单就是他们的履历，
0: 对，可以这样说。然后他的自我介绍就是100到400字，然后想要去实习的原因100到200字吧，好像，诶，不对不对，也是100到400字，然后关注的三个议题是50到200字，对，
1: 记那么清楚。
0: 对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算字数算得很清楚，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冗言赘字很多的人，就是我写一篇文章我可能会就是写超级多，但是后面重复回去看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可以删掉。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写完刚刚说自我介绍400字嘛，我想好像写了500多个字吧，然后这边删
1: 哦，我也是很容易写个字就写一大堆的人。
2: 我也是，
1: 所以如果有那种上限字数我就好痛苦。
2: 啊，我都是先我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写啊，然后会写之后后面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啊超过了，然后再删一点，嘟嘟嘟嘟嘟嘟。
0: 对对对对对，通常都是这样子。
1: 真的？那你在最近在写自传？
2: 诶，我这边情况比较特别，因为我一开始是跟 Mina 之前上过课的叶师去，就是叶师这边要我先提供一些资料，然后我就一开始先把简单的履历然后自传作品集做好，然后传给 Mina 请他帮我转给这个叶师，就后来没有叶师这边，欸，也没有下文，然后我就是各大的
0: 想说先投别的吗？
2: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 Mina 找到了，然后班上很多人也都找到了，
0: Mina 找到了害我很紧张，
1: 接二连三大家都找到了，
0: 对，
1: 还没找到的人就开始紧张，
0: 而且是同时好像很多人就可能这个那几个要去三立，那几个要去 T 台，那几个要去可能中天，欸不对，中间是你，可能他们要去哪个其他电视台，然后 Mina 找到了那个行销跟社群相关的，然后有好多人找到社群相关的，
2: 就是
0: 我就突然 一瞬间很紧张，
2: 而且就是突然我们班那个老师我们的导师跟三立那边就之前有，欸，打过招呼，然后就突然某一天爆出来一大堆人全部都找到三立，
0: 对对对对对，
2: 很可怕。我们就后来我就自己去再去投刚讲好几家中明视啊，然后八大那些，就有一段时间赶快把它投出去，因为我们手边还有其他事情先把它投出去，他结果想说做事情越做，欸，越不对劲啊，怎么都还没有下文，
0: 他们都没有回应你。
2: T 台那个是
0: 哦，就是跟你说是攻读的那个，
2: 对对对，
1: 等于也没有结果，好难过。
2: 然后我就后来想说不对啊，之前跟那个叶师想说我以为那时候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进去，就后来发现是学校有窗口跟中天有联络，然后就后来去又是找我们系密啊，然后又是去找这个负责窗口的老师，然后到后来就是真的就是赶快去敲到这个机会，然后去把之前投给各家媒体的这个自传，最近在准备自传，然后作品集，然后把之前的履历把它做得更完善一点，然后最近也要准备就是请那个窗口这个老师帮我转出去这样子。
1: 希望你可以上中天。
0: 不要再找了，已经五月快底了，
1: 而且快要期末了，
0: 再找不到要完蛋了，
1: 要延毕了。
2: 我赶快先把它投出去。中天那边给的期限是6月18号，可是我这么晚投，如果他到时候机会是就是如果他到时候说我没有录取的话，我就要延毕了吗？拜托不要，我不想要叫你们学姐。
1: 因为毕竟他们名额都是对外公开的嘛，不可能只有对我们学校有开啊。
2: 他可能名额是，
0: 他如果是跟学校对接的话，应该名额就是目前先给我们。
2: 而且这么多学校，
0: 但我不确定会不会是那种他每个学校都开了可能3-4个，但其他学校可能先报了，然后他名额就没了这样。
1: 欸，可是你如果在写自传或是写一些东西的时候写不出来的时候，你是怎么克服他的？
2: 问人啊。
1: 问人？
2: 对啊。
0: 自传
1: 吗？ Gemini 吗？
2: 问我就是网络上爬文啊，然后问身边已经有找到实习的人啊。
1: 我懂我懂，我被问好多问题，我知道。
2: 是的，我还把我以前找打工的那个自传给 Mina 看，然后连我自己再看过一次都觉得，啊，哇，我以前写的什么东西好烂哦。
1: 反正就是毕竟是正式公司嘛，你的自传跟自介就要写的正经一点，就要写的完善一点。
2: 那我们自己写着写着就会觉得，哇，那虾也塞吗？
0: 其实我那时候写自我介绍的时候，因为我就有400字的扣打嘛，所以我就是专注写我大学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我可能去社团啊，然后来电台啊，然后在明报啊做了哪些事情，学到了什么，就简单写完就差不多了
2: 啊。我那个自传它没有规定我要多少字耶，其实
0: 那我觉得那你就
2: 我就大概
0: 写的越多越好，
1: 越多越好吗？
0: 就是优点写的越多越好，当然不是那种流水账
2: 英文偏差、
1: 哦啊、
0: 这个就不要了好不好？
1: 对，这个、就不要了。
2: 有可能就简单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大概抓三四百字，你们觉得够吗？四五百字
0: 我觉得可以，差不多四五百字。
2: 好，
1: 其实公司看履历的时候不会把你的自传全部看完，
0: 嗯，
1: 七秒钟是关键，所以你前面两三行很重要。
2: 嗯，
0: 我觉得可以先把你的诶突然开始帮你辅导你的自传，就是我觉得可以先把你总共做过哪些事情先写在第一段，然后后面再细讲、嗯、其实就 有点像写新闻倒三角。
1: 对对对，导演导演
2: 是叉叉叉，我来自叉叉叉叉叉，我以前叉叉叉叉，我以前做过叉叉叉叉叉单位、
1: 啊、太多叉了。
0: 就是我是谁谁谁，我来自明传大学影音新闻暨社群传播学系，哇我讲话好快。然后就我在大学期间曾经参与过什么什么，然后跟什么什么什么、啊、在这个期间我学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丰富了我的大学生活。
2: 然后我在网络上查，
0: 然后再开始往下写这样。
2: 我在网络上查到的是什么，我来自哪里，然后我家住哪里，然后以前怎样怎样怎样、
1: 哦、这个不行、哦、
0: 对啊、这个太流水账了。
2: 所以还是问实习这个些东西，还是问有相关经验的会比较好。
0: 我觉得就是同学大家彼此讨论，或是问学长学姐可能也可以。
1: 嗯，
2: 有时候问 Gemini 好像也还好。
0: 我是没有问他这个问题啊，
2: 我
1: 是
2: 在
1: 就是要改啦，不能太 AI。
0: 对啊，
2: 我是在文字方面就是
0: 会请 AI 吗？
2: 就是有时候会请 AI 给我一些点子
0: 哦，
1: 带方向。
2: 对，
1: 嗯，
2: 后来就是最近在准备这些资料，
0: 嗯，
2: 那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地方，也是一部分相信说我自己有这么多东西，什么技能啊，然后软体那些我会的东西，那就是不要到最后是卡在最简单的自我介绍这一块。
1: 没有，可是我觉得你履历可以做得很漂亮，因为你会的软体很多，
0: 嗯，而且你的经历也很多，所以其实你有很多东西可以写，
1: 而且你还有自己的频道，我觉得你的履历可以做得非常漂亮。
0: 嗯，
2: 然后我原本一开始给夜师的精选作品，我就是用 Canva 上面然后的模板，然后把它又是加图啊怎样，诶哇你这样给我一个大方向。
0: 我觉得作品集其实不用到很多图，因为作品集主要是他要点进去看你的东西是什么。
2: 我有一个精选作品
0: 哦，精选作品就是比较重要
2: 的
0: 那几部。
2: 其实我在想要不要放，因为他跟我作品集其实有一点重叠的。
1: 那我觉得你有作品集就可以不用精选作品、嗯、
2: 就是
0: 就你把重要的放在最前面就好。
1: 对啊，
2: 我还是有把像我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是我比较可以拿出来写的东西。
0: 嗯，
2: 然后像我以前拍的什么影片，我就是附个连结然后让公司那边看这样子。
0: 哦，我突然想起来公司那边也要我们付，就是你做过的作品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把我们在明报做的所有影音专题全部啪啪啪啪啪放上去，然后前面就放了可能我们上次去总编辑会议拿到的第三名的那个作品、啊、然后还有其他几部同时被公司有选上的其他作品，就是全部都放在最前面。那当然他们看到可能就知道，哦那搞不好他们对我有印象，因为跟我对接的那个姐姐就是跟我们去总编辑会议对接的是同一位。
1: 哦，
0: 对，所以搞不好他对我有印象
1: 会是一个亮点。
0: 嗯，
2: 那这样我可以，我也可以把我的一些什么跟新闻，因为我像我要去编辑台，
0: 嗯，
2: 那我好像可以把一些以前就是我剪的那些作品然后给他放上去。我都只有放我剪的。
0: 我觉得因为你刚刚说编辑台的工作的类型就比较是后制，所以其实你放你有后置的东西他们可能会比较在意一点。
2: 好像我频道我都是个人经验，我全部都是自己剪的。
0: 对啊，那就很
2: 好、
0: 啊、好
2: 像可以。哇、嗯、突然对未来好有希望了呢。总之目前是
1: 对未来有希望之后我们要开始跑合约。
2: 对，
0: 行政流程真的好麻烦，
1: 而且很多份，然后全部都要印出来。
0: 嗯，
1: 然后三方要跑，学校跟
0: 我们自己，
1: 学生
0: 然后跟公司，
1: 学生对学校跟对公司。
0: 对对对对对。
1: 那首先学校要先帮我们审核这间公司合不合格。
0: 嗯，
1: 所以我们会先填厂商的简介表
2: 基本资料，
1: 对，然后还有实习申请表，还有同意书，实习同意书就是有一些对我们学生的规范。
0: 嗯，
1: 然后要先写一写，签一签
0: 家长签名。
1: 对，要家长签名。
2: 家长签名，没想到到了20岁还要家长签名。
0: 这件事情我有想过，为什么？就是为什么20岁还要家长签名？我觉得，因为它上面就是说，去实习可以怎样，然后不可以怎样。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条例是，可能家长以前有疑问过，可能来问学校，然后学校可能觉得每次都要回答一样的问题，好麻烦，那就干脆出一张同意书，让家长看过，学生也看过，这样。
2: 然后签名可能是至少让家长知道说我的小孩在哪里实习这样子。
0: 没有，那张上面还不会写你去哪里实习，那就是单纯签你可以做什么跟不可以做什么。
1: 对对对，那
0: 就
1: 是就
0: 单纯给家长看过这样。
1: 就是尽量避免一些纷争、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是学校帮你审核完你的这间公司合格之后呢，会帮你盖章。那盖完章之后，我们就要来跑合约了。那合约有分两种，一种是你有拿薪水的合约，一种是你没有拿薪水的合约，
0: 就雇佣关系跟非雇佣关系。
1: 对，那
0: 然后这边唯一有是雇佣关系的就是 Mina。
1: 对
2: 对，我们都要
1: 我有薪水，
0: 好好、哦、
2: 好羡慕哦。
1: 好，那就是我们合约要给公司去确认一些内容、
0: 嗯、
1: 那他们那边确认之后，我们就必须要用印。用印的话，我们三方都要有保证，所以我们学生自己要留一份，然后学校留一份，然后公司留一份，
0: 要一式三份。
1: 对，一式三份。然后还有那个申请吗，实习申请表也是要给公司盖章。
0: 嗯，
1: 对，就是学生跟学校还有公司的三方保障。那像我的话，我遇到一个蛮好笑的故事。
0: 嗯，
1: 我觉得自己蛮好笑的啦。就是
0: 你自己吗？
1: 对，我自己。
0: 嗯，
1: 因为一开始老师是跟我们讲说合约要印出来，印纸本，然后要印双面。好，我就很乖，我印了，可是我忘记印双面。
0: 好像很多同学发生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就一堆纸噼里啪啦跑出来。
2: 就是那时候用我们用办公室的影印机印啊，然后可能忘记设定到就叭叭叭叭叭哇。
0: 对，想说为什么那么多张，
1: 来不及了。
0: 你这样总共印了几张？
1: 哇，
2: 有20吗？
1: 没有啦，应该整个合约有5-6份哦。
0: 5-6份、
2: 哎、呦。
1: 对，
0: 然后都是单面。
1: 也不是都是单面，就来来回回总共印了5-6份不需要的。
0: 我是说你这样子印错，然后 印出来几张？几张纸
1: 印成单面，好像印了2份。
0: 好，然后
2: 那这些纸到最后都去哪里了呢？
0: 在我这哦。我是一个很喜欢收集白纸的人。偷偷跟大家讲这个不重要的小知识，因为我就是可能上课的时候我会有时候会想要写东西，但是我又没有带笔记本的习惯，所以我就会拿起那些我收集来的白纸开始写，或是我想要画画的时候我就开始拿起那些白纸画。
1: 嗯，
0: 所以白纸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东西。
1: 所以那印成单面的我都给阿毛了。
0: 对。
1: 那后来呢，我为什么会印错5-6份呢？就是我没有想到我的公司他想要先看电子档，然后
0: 就他想要改一些确认一些合约内容有没有需要改的。
1: 对对对，然后他看完确认好没问题之后，他跟我说他要帮我印出来，然后他们那边签好之后再请我前往公司去签约。
0: 嗯，
1: 所以等于说我根本就不用自己印了。然后我就自己可能比较焦虑吧，就提前印了很多份合约，因为要一式三份嘛，所以我总共应该印了5-6份，就印出来都不需要。所以好，双面的也只能丢掉了，阿猫没办法收。
0: 对，
1: 然后
0: 没有地方画画。
1: 对。所以呢，就是奉劝大家可能要先跟公司确认一下，就是他们需不需要先看电子档、嗯、那是要由你自己印还是公司要会帮你印。然后你们签约的模式是线上传送签约，还是你人要到现场签约？
0: 嗯，
1: 这都是要提前跟公司确认的，不然你会浪费一堆纸，跟我一样。不要做这种傻事，我觉得自己很好笑，
0: 树会哭出来。
2: 比较特别的是，你的公司那边想要跟你修改合约的一些内容或是用词，这个是不是也跑了蛮多次？
1: 其实还好，他就是请我给他电子档，然后他看完之后马上就跟我反映说，欸，里面有一个语词可能你要跟学校确认一下能不能修改成另外一种说法。
0: 嗯，
1: 因为我们毕竟是实习生，可是合约上写的是正式员工，可能跟公司的想法比较不符合，所以这方面我也去询问了学校负责
0: 实习的老师，
1: 实习的老师，然后他允许我自己修改之后我再回传给
2: 公
1: 司，公
2: 司
1: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会帮我用印出来，然后他那边跑好流程之后会再请我过去公司签约。
0: 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是可以帮你印出来的。
1: 对，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想说
2: 他们人超好。
0: 对啊，
1: 真的人很好，我想说我应该要自己全部都准备好然后给他们，然后去那边毕恭毕敬的签约就没、欸、真的没想到他们帮了很多忙。
2: 哇，他们跟你感觉那个关系就是很平的那种，就是不会像有些大公司就是像你刚刚讲的
0: 那种阶级制度
2: 很明显，要毕恭毕敬的、
1: 嗯、
2: 然后可能要先给秘书，然后秘书再给老板。
0: 对对对对，有一些会这样。
1: 他们也是很好啊，就是可能看我第一次实习吧，他讯息上也是很温和，说没关系，你先跟我做这个步骤，那我们一步一步来。
0: 他们应该也是之前有带过就实
2: 习
0: 生。
1: 对，其实他们
0: 要做什么，
1: 他们去年的实习生有一位也是我们明传大学的学长
0: 哦，
1: 所以他们对实习生就我目前观察下来还蛮温和的、
0: 嗯、
1: 还蛮有耐心的。
2: 而且他们是好像在之前来我们学校演讲，其实人就真的蛮好的。
0: 对，那个姐姐人很好、嗯、
1: 对，我去面试的时候有遇到她。 哦， 哦，
0: 真的吗？她、啊、有认出来吗？认出你？
1: 她感觉有认出我，她就是很兴奋的那种表情跟行为，
0: 你来了这种。
1: 她说哎、欸，来，这个人资资料你先帮我写一下，我十分钟后进来哦对，她就是一个
0: 很亲切的人，
1: 很开心又很雀跃的就是给我那个人资资料。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他们公司的整体气氛不会，
0: 目前来说都是很融洽的，
1: 很融洽，很和平，然后也带有点欢笑
0: 啊，就是那种可以跟老板互相聊天的那种公司。
1: 对对对，像我面试的主管也是，就是他一进来他其实也不是那种很正式的一问一答，他还跟我聊天呢、欸、
2: 哇哦。
1: 对啊，就是一整个很轻松的氛围，不会让你到很紧张、嗯、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0: 就到目前为止你都觉得这间公司是
2: 你可以待下去的吗？
1: 应该是目前看来、
0: 哦、就是都是很感觉是一个很和平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2: 是小，可以说小公司吗？就是感觉在阶级制就是不会有这么明显的阶级划分。
1: 我觉得跟大小公司没有差、欸，
0: 我
1: 觉得
0: 是公司制度的关系，
1: 对，制度跟人的关系。
0: 嗯
1: 嗯，
2: 像我现在找中天就是我还没有开始签合约那些啊，但就是目前我也要写一些就是厂商那些表单。
0: 嗯，
2: 那就是感觉说跟他们还是有一点距离这样子。
0: 我觉得跟电视台有距离是很正常的。
2: 对，因为他们的组织的那个阶级，
0: 他们组织架构是很
2: 明确、
0: 很广又很明确，
1: 然后又很制式化的，
0: 对对对，
1: 那种制度。那接下来就很期待
2: 大家在实习
0: 都可以顺利、
2: 对，然后有一些什么有趣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0: 嗯、
2: 然后还有重点就是我们实习会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铺路，这样子吗？
1: 工作机会，
0: 对。
1: 希望我可以顺利转正。
2: 我觉得你这个机会应该蛮高的。
0: 对，我也觉得你机会蛮高。如果你下学期大四之后有继续攻读，感觉就有蛮大的机会可以直接转正。
1: 嗯，
2: 我这边也差不多。我昨天跟我家人在讲说我要去中天，他说哦，你努力一点，以后直接去那个攻读。
0: 大家都希望就是毕业之后马上就有工作，
1: 尽量不要有空窗期啦，不然真的
0: 就钱也不知道从哪里来。
1: 对啊，然后一直有花，一直有支出。
0: 嗯，
1: 对，也是蛮烦恼的。
2: 而且现在大学期间攻读也是为以后的一个工作职涯来铺路这样子。
0: 对啊对啊，
1: 刷一些经历。
2: 总之我们现在对未来是真的是蛮有希望的。
1: 我很期待。
0: 算蛮期待的吗？期待是期待，因为我可以去学我想要学的东西。
1: 我也是。
0: 但害怕也是有点害怕，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底有没有办法去面对我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
1: 欸，这还是真的。
0: 对啊，
1: 就很怕自己的能力不足，然后去给人家拖后腿嘛，或是在职场上丢脸。
0: 但是说个正面的，就是这次负责任的人才会有的想法。
1: 没错。
2: 不负责任。
0: 不负责任当然就不会想说我的能力会不会对应上。
2: 就是、
0: 不负责任的人就是那样就那样。
1: 我们要保持了积极的态度，
0: 对，
1: 面对自己的未来。
2: 相信自己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对，
1: 没错。
2: 好，那 我们这六集的分享就是到最后还是以实习来做一个收尾。
0: 没错，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学期的节目录下来蛮大程度是在回顾我们这两不是这两年这一年之间做的这些事情，
1: 从无到有。
0: 对，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嗯，
1: 对，
0: 其实回顾这些也蛮好玩的，就有一种看自己成长的感觉。
1: 哎，真的
2: 真的像我们刚
1: 很明显，
2: 我们大概前一两集我们还想说啊，以前借什么拍摄怎样怎样
0: 器材啊什么什么的，
2: 那已经是有上有一两个月前了吗？
0: 就是去年的事情啦，
2: 不是，
0: 从上学期开始，
2: 就是，我觉得光是我们在录第一集啊，到现在我们录第一集应该四月多吧，四月初，
0: 啊，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到现在已经五月过一半了，
0: 嗯，
2: 其实这段时间其实进步，突然再回想起来那个进步是真的感受得到的。
0: 对啊，
2: 就觉得自己有一种
1: 长大的感觉。
2: 对，
0: 回头看来其实我们像刚刚说的，从录第一集到现在第六集之间也才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我们就做了好多事情。
2: 对，
1: 没错，
2: 我们光又是去
0: 采访啊，
2: 采访，然后你们去参加总编辑，
0: 对，
2: 然后我们又是
0: 找到实习
1: 嗯，
2: 然后最近我们又在忙那个专题
0: 啊。对，
2: 我们最近在忙一个专题，那
0: 想要去比赛的专题。
2: 对
1: 对，
2: 就是突然觉得说我们从以前什么好像刚进来什么东西都不会，到现在我们已经是那个可以被挂在奖状墙上面的那个人，就觉得好像我们
1: 很有成就感。
2: 然后 Mina 我们去戏办我们戏办摆很多奖状还有那个奖牌，然后 Mina 说这些我全部都要拿。
1: 哎，欸，真的，这是认真的哦，
2: 真的
1: 认真的哦，
0: 我们作品要好好剪。
1: 我们接下来就是前面谈到的台东专题，我们要去报各大比赛，
0: 没错，
1: 大家期待一下，期待我们有好消息，
0: 希望可以在榜单上面看到我们，
1: 希望我们会更新在我们的 Instagram
0: 社群上面。
1: 对对对
0: 对，欢迎大家追踪。有人记得他的社群账号叫什么
2: @NOL_PopRadio？
0: 为什么是 Pop Radio？
1: 欢迎大家追踪，
2: 因为那个他随便他想
0: 随便选的，
2: 你俩想的，就是回顾我们这些好像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很忐忑，然后不知道该不该做，
0: 嗯，
2: 到现在我们很有
1: 很有企图心，
2: 已经很有勇气的说我就是要去攻这个比赛，
1: 嗯，
0: 其实可以已经可以算很有勇气的说我就是一个记者。
1: 没错，
2: 可以，
0: 嗯，
2: 已经当然现在还在实习啊，但就是
0: 虽然就还不是可能真的业界上的那些记者姐姐哥哥们，
1: 嗯，
0: 但
2: 是
0: 就是那些深度跟那些架构我们其实是已经可以掌握了。
2: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一年快要将近一年的学习下来再去回顾我们这些时间，真的是觉得说自己已经可以跟这些人可以开始平起平坐的这种感觉，
1: 可以在职场上开始打拼。
2: 对，
0: 好，那我们这个学期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了，也感谢大家这个学期来的陪伴，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要再宣传一下我们的 IG 账号吗？
2: 嗯，我们有开一个属于我们节目的 IG 账号，叫做明天不发报。那我们的 ID 是 @NOL_PopRadio。那如果我们之后
0: 如果有继续做的话，
2: 对，
1: 嗯，
0: 那我们就是
2: 平常有一些东西，我们也可能也会放上去。
1: 然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奖？
0: 对。如果有得奖的话会告诉大家的，
1: 大家请帮我加请帮我们加油打气。
0: 没错，
2: 当然就非常感谢各位听众。
0: 之后这个节目呢我们也会上传到 Podcast 平台，那如果有想要回去重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如果之后完成上传之后我会在 IG 告诉大家的，
1: 请大家多多关注明天不发报。
0: 没错，就算我们不在明报实习了，那这个节目还是有可能继续，所以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追踪我们，
2: 说不定我们之后就开始来讲我们真的在校外实习。
0: 对啊，
2: 也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帮助到不管是传播界还是我们的学弟妹或是其他人，然后在找实习或是在平常实习方面所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那都祝福大家可以顺利的度过。
0: 没错，那就希望大家除了关注明天不发报之外也可以关注一下明报啦。
1: 没错，我们明报之后的学弟妹也会发很多专题跟影音新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没错没错，大家的专题新闻都是有经过思考的，不会是那种很奇怪的新闻，
2: 那我们的每一个专题新闻呢，都是大家非常努力呈现的，
0: 很认真做出来的。
2: 那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明报，
1: 可能跟你平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不太一样，可以鼓励一下我们
2: 学生
1: 刚开始做新闻的作品。
2: 我们不会输那些学校，我们名传是有那个的。
1: 好，我们不要跟人家竞争，我们做好我们自己。
0: 那我们这个学期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要结束了，那再次感谢大家。对，
2: 感谢大家，感谢各位听众。
0: 那之后有机会就在节目上跟大家再见咯，大家拜拜，
1: 拜
2: 拜
1: 拜。
4: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5: 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在上一集我们介绍了暗杀教室，也谈到了毕业、离别，以及人在成长过程中如何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则像是把毕业之后的情绪继续延伸下去。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また君に会える日》，与你再次相会之日。这首歌是由日本歌手宫胁诗音演唱。宫胁诗音的声音特别温柔，他不是那种爆发力非常强烈的歌手，反而带着一种很温柔、很贴近人心的感觉。他的歌声不像是在表演，而像是在轻轻地说故事，而这样的声音也让这首歌多了一种真实的毕业感。因为毕业这件事本来就不是只有大哭或者不舍，很多时候它其实静悄悄的，可能是收拾书包的瞬间，教室突然变空的时候，又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才突然意识到，原来今天后一切真的都不一样了。而这首歌正是在描写这样的情绪，光是歌的名字其实就带着浓厚的离别感。因为真正让人难过的往往不是一句正式的再见，而是我们不知道下次再见面会是什么时候。学生时期特别的一点，我们总以为日常会持续下去，每天固定见面的同学、习惯的座位、熟悉的走廊，甚至是那些曾经觉得麻烦的事情，当下都觉得很普通。但毕业之后才会发现，那些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其实都非常珍贵。而这种感觉其实就和暗杀教室的结尾很像。一般的学生们一开始只是被学校放弃的一群人，但到了最后，那间小小的教室却变成他们最重要的回忆。尤其是沙老师，他明明不是一个正常的老师，却在有限的时间里教会了同学很多真正重要的事情，像是怎么相信自己，怎么面对失败，以及如何选择未来。而到了真正毕业的时候，学生们才发现，有些人即使离开了，也还是会一直留在心里。这也是这首歌最温柔的地方，他没有刻意把离别描写得很悲伤，反而更像是在说，即使现在要分开了，但那些一起度过的时间并不会就此消失。很多人到了毕业季都会开始思考未来，有人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有人还在迷惘，也有人只是害怕改变。因为毕业不只是离开校园，更像是人生第一次被真正推向下一个阶段，你会开始意识到未来很多事情都必须自己做决定，而那种不安非常贴近现实。暗杀教室之所以能让很多人在毕业季重新回想，也是因为他没有把成长描写得太理想化。故事里的学生并不是突然变得完美，而是在跌跌撞撞之中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这点其实很像现实中的我们，没有人真的准备好长大，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被时间推着向前走。但也正是因为这样，那些曾经陪伴过自己的人才会变得那么重要。
4: 而弓弦诗音在演唱这首歌时，也把那种情绪表现得非常自然。他没有用很夸张的唱法去堆叠情绪，而是用一种平静的方式把舍不得慢慢唱出来。就像真正的毕业一样，真正到了离开的那天，人反而常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可能只是笑着聊天、拍照，甚至像平常一样开玩笑，但等到回家之后才突然开始想念。而这首歌打动人的地方也就是这里，它让人明白离别虽然一定会到来，但曾经一起度过的青春不会因为毕业就消失。也许未来大家会走向不同的方向，会认识新的人，过上不同的生活，但总有一天，当我们再次听见某些歌，经过某些地方，又或者突然翻到以前的照片时，还是会想起那段一起成长的日子。而这样的回忆其实就是青春留下来的东西，从蓝色时期的迷惘与探索，到地关于地球的运动里追寻与信念，再到去唱卡拉 OK 吧对压力的面对，我们一路谈了许多关于成长的故事。而到了暗杀教室这个系列，最后留下来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即使未来充满未知，我们是否还愿意带着这些回忆继续往前走？也许现在的我们还没有答案，但就像这首歌一样，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在某个地方再次与重要的人相见。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また君に会える日。我是 DJ 小龙，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家好，我们是 Freedom Hill 自由之丘。您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名城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今天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没有错，这次的单元呢，来到了怀旧金曲。但是呢，我 DJ Haruhi 这次选的歌呢，比较偏向我自己的童年，可能没有到那么怀旧，可能差不多就八年前、七年前。哎呀，听起来好像还是有点久啦。对啦，毕竟八

我，也已经是一个国小三年级了吧的一个小孩咯。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来介绍我们的第一首歌，叫做《友情岁月》，它是郑伊健的作品。那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是在我爸爸的车子上，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友情岁月，就是这首歌听起来就超级无敌无间道，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小时候就是面对这一种感觉在讲述友情的这种歌的时候，马上就会想到这首歌，就是来忘掉错对来，就是感觉就好像是那种港片里面，然后那个很深厚的情谊，然后看到自己的朋友就是站在自己的对面，什么，你竟然背叛我，没关系，来忘掉错对，就是这样子一个瞬间，然后就是让我有一种对友情有一种很无法言说的感觉，嗯，可能就有点像是说，刚才是无法言说，现在就要开始解释，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这个的感觉有点像是友情这种东西，有些时候会因为你的双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一种，就是哎呀，我跟你是好朋友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可能你可能身上有臭味啊，或者是你可能身上有很不好的缺点啊，可是我愿意跟你当好朋友，因为你就是我的好朋友啊，就是你做错做对，我觉得你都是我的好朋友啊。我觉得就是友情岁月，就是他讲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在小时候的我的感觉就是，嗯，就算你是世界上第一坏人，那么只要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天哪，这好像就是好像因为朋友就失去了伦理道德的一种道德沦丧的表现吧。但是我觉得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啦，就是还是蛮关乎到原则问题的。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交友准则，也欢迎跟我们民权之声 FM88.3分享哦。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郑伊健的《友情岁月》。

刚刚您收听的是郑伊健的友情岁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DJ 哈鲁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叫做邓紫棋，他的 Where Do You Go 这一首歌，哇，那可以说是邓紫棋比较早期发行的作品，大约是在2008年左右。然后其实我听到这首歌呢是在非常特别的机缘巧合之下，有一次我在滑短影音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生，然后我就听她唱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哎，这是邓紫棋耶，然后就是我突然意识到那一个瞬间，然后我就觉得哦，这首歌怎么那么好听，然后后面就是我想说要看一下底下的那个，就是底下会有一些文本嘛，然后结果我就往上滑，然后往上滑就直接给我刷新了，然后刷新了以后我就直接看不到这首歌的歌名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就彻夜苦想，然后一直想都想不到，我觉得很对应里面的一句歌词，叫做就是数数多久不碰到，我在每夜彻夜狂想，怎么当这个时候我需要你，你却没在我身边。真的，我觉得那时候找这首歌的心路历程也是这样子，就是我找了那么久，然后我完全都找不到，然后我后面就是我发现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你们在 YouTube 上面，其实就是如果你有点赞过的影片，你是可以在说你已说在那边找到。然后呢，就是我就终于翻到那个东东，因为其实之前我不知道有那个东西，然后我是因为这首歌才知道的。然后我就找到那个东西，然后幸好我有帮邓紫棋点赞 ，Yes， 知道点赞的重要性了吗？然后因为我有点赞嘛，然后我就成功找到了这一首 Why Do You Go。 Oh my god， 我真的当时我找到的时候我整个人超级疯狂的，就是耶，我想了这么久我终于找到你了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是在讲述，就是说我怎么找了你，然后那么久都没有找到你的感觉。然后我感觉其实如果我是一名歌手，如果我知道我的歌迷为了找到一首歌然后一直在寻找我的话，哇，我觉得那个跟渡轮渡公子一样，就是感觉有一种很浪漫的气息，就是哦，我一定要找到你，一定要找到这首歌，因为我知道你唱这首歌那么好听，就是哦，我表示邓紫棋一定要知道的，没有啦。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邓紫棋的 Where Do You Go。

这一首呢是来自邓紫棋的 Where Do You Go。 好，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作品，叫做失真。失真这部作品呢，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小时候的我不太明白失真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现在要你用文字解释出来的话，你认为在你心中的失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我小时候很没有办法理解的词。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教育部对于失真的理解是什么。它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呢是指一个物体、影像、声音、波形或者其他形式的资讯与原有的形状或其他特征完全不相符的现象，也被称为畸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与真相不合，像是在唐朝的李白有说过一句诗，叫做“卜散不上谷，时而皆失真”。这个意思就是跟真相不符合的时候。其实邓紫棋她最主要想要表达的东西是，她不怕真实的自己被看见，只怕失去真实，所以这就是失真的意义。邓紫棋曾经说过，她非常喜欢直播，因为那是不假修饰，而且最真实的她。她永远都没有害怕那个真实的她被看见，因为每一个的成功失败都有它的价值，不管是美还是不美，只要是真实的东西，就远比那些虚假的 fake love 还要更加有意义。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我很喜欢紫棋的原因，就是在他的每一首歌里面都可以看见他曾经的情伤，曾经的快乐，然后他面对自己的挣扎。那像是我自己就很喜欢他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受难曲，但是他这是他的新单曲，所以很可惜我没有办法在怀旧金曲里面介绍这首受难曲呢。他就讲到说，他们满嘴污蔑，句句似箭，你何时惩戒，是否要装作看不见才能压着蓝旗的火焰。这一首歌词呢，其实让我非常的深刻，因为我跟紫棋一样都是一位基督徒。那其实基督徒在讲述的点有些关于饶恕、恩典与爱。那么当饶恕这个词变就是到了罪大恶极的人身上，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我觉得那个人应该被枪毙，就是他为什么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明明做了那么多坏事，为什么因为可教化三个字他就可以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这是把自己的情绪带入这首歌里面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为什么罪大恶极的人是有资格被神饶恕的。那其实这一点也是我一直在不断的跟上帝建立关系，然后开始就是去进行调节。然后我觉得邓紫棋把我这个心情很详细的说了出来，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在这个滂沱大海就是欲盖弥彰的世界里面，是可以好好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不要失真的。那么希望我们活出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也有人愿意理解我们，看见我们。我相信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所以我相信可能天上一定有一个神，他一定包容我们的一切，因为他爱，他就是爱我们。那如果不是信徒的话，那他也爱你，没有关系的，他一定都爱。这是好基督教的思考。对，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邓紫棋的这一首《失真》。

这一首呢是来自邓紫棋的《失真》。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江海嘉的《孤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其实好啦，偷偷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听粤语歌的，但是我很不会唱粤语歌，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不是会上歌手，或者是去上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展现自己的特殊粤语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一些综艺，比如说像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最近过得好吗？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我们会讲那种很破很破的粤语，就是那种就是属于会讲中文的人，会讲普通话的人，就是比较会讲的那种说法，对。然后我因为很喜欢就是粤语歌，然后有些时候我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唱粤语，就比如说有一首歌叫做《雨泪暴涌》，然后它有一句是原谅我，然后我就唱原谅我，原谅我，风中一些是你说过的话，可能就是跟完全就是真正的粤语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也推荐给大家，就是这首歌是陈慧娴的《雨泪暴涌》，然后很好听，可以很建议大家去听。然后，但是我们现在要介绍这首歌是《孤雏》，然后是江海嘉的作品。其实江海嘉是一个超级赞的女歌手，但是刚好我自己的朋友其实很少有在听张海嘉的歌，然后我其实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说没有刚好跟我很同频，然后又知道他的歌的朋友，但说不定只是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很详细的说过，所以呢，就是可能没有聊到这部分，因为呢。通常我比较常遇到的都是追韩流或者是追台湾独立乐队，就是这样子比较多。那么其实有很多人就是看到"孤雏"这两个字的时候，他们其实可能一瞬间就是不会意识到它是什么东西。那我也想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孤雏"的本意呢，其实就是失去了母鸟的幼鸟，所以很常引申为年幼的孤儿，然后。在《孤雏》这一首歌的话，它比较比喻在爱情中缺失安全感，害怕孤独，但又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关系中互相依赖取暖的卑微角色。哇，听起来就是，天哪，非常的虐心，但是听起来就是觉得很爽，就是哦，那我们就一起作对孤雏吧，作对孤雏，就是一起这样子去过我们的人生吧。哦，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关系也挺帅的，但是我希望我这一辈子都不要遇到。这就跟就是有病娇的时候，就是希望现实中不要遇到病娇，但是看到漫画里面的病娇就觉得啊，好帅哦，好棒哦，这样子的感觉。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江海嘉的《孤》。

这首呢是来自江海家的《孤雏》。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这一首歌也是江海家的，这首歌叫做《Wonderful You》，然后它有粤语的版本叫做《缘》，但是因为我小时候在我爸爸车上听到的版本是英文版的，所以呢，我就决定，那我还是使用英文版的来。然后就是哈鲁希本身最讨厌的语言就是英文，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义务教育学了那么多年，我还是学得很不好。就是我觉得其实说不定当我认真的时候我可以好一点，但这只是一个说自己会认真的一种说法。对，我不太确定，就是难道自己在20年当中都没有再努力过吗？对，这也是我对自己蛮好奇的点啦。对，好，回到这首歌，就是 Wonderful You 这一首歌的有一段歌词，它讲述到的是，我应该等待，等待爱情将我们变得焕然一新，即使那时的你已经不是现在的你，但我知道这一切是无比美好的，它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合情理。然后我在听到就是这一段歌词的时候，我是听不懂的，因为它是英文。然后我是因为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有一种念想，就是觉得说好希望能够把它英文学起来。就是你看嘛，就是在我的人生长途之中，就是我很不会英文，然后如果连 baby 都不会唱，就是那个 Justin Bieber 的 baby。然后我不会唱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什么 starting 的 rap， 然后我后面就不会唱了。对，好，副歌会，然后就是江海家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在等待的那两个字的意义，其实是在讲说，我们会愿意为了爱情而等待，可是我们等待过后不一定还是那个原本的自己，因为在等待过程中我们会变。而会变的是什么？是我出于爱你而去做的改变吗？还是时间改变了我呢？我觉得对于爱，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定义，就是说，我认为我们自己本身每个人都有一颗心，那一颗心是完整的。其实完整的心不需要其他人的爱，可是当两颗完整的心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开始磨合。然后在磨合的时候，你会为了对方而慢慢有些改变，然后慢慢的，你有一半就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然后你们的一半就变成了可以拼接在一起的爱情。我觉得这是爱情浪漫的地方，但是我永远就很不喜欢，也觉得有些人可能他们的说法是，哦，我们身上都有缺口，我们需要对方来填补。我觉得这种事情完全不存在，而是当你有一颗完整的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知道怎么样爱人。因为当你知道怎么样爱人的时候，你也愿意抹掉你心里面的那其中一半。我觉得这是我对于爱情比较特别的考量跟思考。那我也希望本来就已经 wonderful 的 you， 你可以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值得被爱，然后你自己本身就可以爱自己， love yourself。 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评论，然后是关于 Justin Bieber。 那个时候他就讲说，在几年前 Justin Bieber 有一首歌叫做 Love Me Love Me， 然后后面他出了一首 Love Yourself， 就是原本是爱我，可是他变成了爱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希望 Wonderful You 也可以给你带来，就是本来就完美的你不需要有任何人来衬托，然后希望你可以知道自己是完美的，你是特别的，你是无与伦比的，你是无法被取代的。我希望我的DJ 擂台赛，我的 Wonderful You 可以给你带来这样子的感受。好，那么我们的上半场的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我将会为您播报江海家，不是为您播报，我接下来会为您播放江海家的 Wonderful You。 那么同时呢，我也会在这首歌播完以后呢，
播放广告，那么请一定要持续锁定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哦，一定要继续收听 DJ 哈鲁伊的 DJ 擂台赛。接下来请收听江海嘉的 One

0: 士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 出头天。今晚咱开始一
0: 人，咱会当出头天。我们是
1: 五月天，
2: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民传之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 FM 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DJ Haruhi，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没有错。接下来的下半场来到了 Haruhi 非常害怕的英文歌。就是虽然说就是我非常讨厌英文，但是我小时候呢还是听了许多的英文歌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我觉得最主要是英文歌的话，我可能听比较多是来自于电视卡通，因为我以前非常喜欢看电视，我就是那种会坐在那个电视前面的那种电视儿童。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星光继承者。然后星光继承者他很特别，就是他其实在讲到就是有一群全部都是来自恶人的后代，就是比如说什么啊，就是陷害白雪公主的啊，然后陷害睡美人的啊的那些魔女或者是女巫，对，应该可以这样讲。然后他们就住在一个坏人岛上面，然后呢接着就是我们的主角团呢，就是一群从坏人岛上面来的孩子。然后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里呢？其实是因为在童话王国的那个王子，他认为说坏人也应该要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尽使他们曾经伤害过就是别人。于是呢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就让那群坏人来读我们的学校。可是当坏人这个既定印象已经存在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学校的人也不能说是完全正义的，他们可能也会带着很偏颇的心思来去面对这群就是被称之为坏人的小孩，而且会觉得说哦，你是坏人的小孩，你妈之前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你会不会这样子对待我们。所以其实一开始会见到很多的歧视跟偏见，但是我觉得王子这个角色是真的很美好，就是他不只提议了，然后他也会去接纳去认识，即使可能一开始就女主角对他有一点坏，然后甚至他的接近只是出于做任务，但是他依旧还是真诚待他。而且他这首歌就是 Dear I Mission 这首歌呢，他其实就是在讲述到就是说我是否有没有提过就是我已经爱上你了，就是我很无能为力，然后遇上这个女孩已经撼动了我的世界，我想要为她而活直到永远。然后就是她就是很直接的告诉女主角，我现在已经为你跪地臣服，就是喜欢你。然后她是非常直接表达她的爱意，跟女主角他们的态度可能不一样，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害怕跟胆怯，没有办法直面内心。可是王子就是一个很光明的角色，他就是我今天就是接纳你，我今天就是喜欢你。我觉得被这样子很坦然的被叙说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觉得我到现在也都还在学习要怎么样很坦然的对别人说爱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这超级困难的。因为我之前一直都觉得就是不是会有人说那种直球告白吗？然后我就超级想要有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我可以很直接告诉你哦，我喜欢哪些特点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不可以跟我在一起这样子。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是会让我心房大漏，你知道吗？因为我真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很真诚的人了，所以这个人只要越真诚的祈求我就会说好啊没关系我可以。就是每当别人很真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可能会丧失很多底线，但是对于真诚的人我觉得这是很有资格的。所以当我听见就是王子那么赤诚的表达他的爱意的时候，其实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我觉得很紧张，因为其实当下的剧情是女主角有一点欺骗的意味，可是女主角在听到她赤诚告白的时候其实有想很多，就是她自己也有一点就是感觉快要陷进去的感觉。那第二点就是说我觉得很难得可以遇见那么直白的爱，我觉得这是很热烈而且很光明的爱。所以呢我也想要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就是这一首 The Eye Mission 来自 Metro Hope。

是来自 Metro Hope。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Dave Cameron 的 If Only。然后这首歌其实比较特别的是，它也是来自《星光继承者》。那它跟刚刚介绍的这首《热烈的爱》比较不同的地方呢，是它其实在讲述到的是，它女主角小莫，当她在觉得就是说，哦，我应该要当一个坏人，还是我的本心其实是想做一个好人，就是。它里面有提到一些歌词是关于，因为直到现在我一直循规蹈矩，没有失去什么，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我无法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是如果我能明白内心的指引那该有多好。其实我觉得这首 If Only 它一直有讲到一些关于，我觉得很像青少年会感受到的一些事物，就比如说可能如果今天我是小莫的话，就是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被大家称为坏人的地方，可能就是我所面对的可能是歧视，我所面对的可能是他人的不喜爱，我似乎已经对大家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信心爱心。然后我今天来到了这个童话岛，然后我妈告诉我，就是哦，我可以去故意诱惑他们的王子，然后拿到魔杖，然后去不滴吧不滴不，然后我就变得很强。可是今天那个人真心的爱着我，他在身上发着光，然后他愿意接纳这样子的我，然后愿意认识我，了解我，然后真实的说爱我。那现在的我要怎么样做出抉择呢？就是难道我还要继续当一个坏人吗？难道我真的没有选择吗？我觉得有些时候人生好像是自己把自己逼进墙角，就是因为我是这一个身份，所以我应该要成为这个角色，我应该是完美的，我应该在这个规范里面。甚至是说，有些人会说，哦，天哪，就是我妈，就是我爸，就是他们叫我这么做，所以我才去做了。就是好可怜哦，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自己的人生活成别人的舞台剧呢？我们真的没有选择吗？我们真的不能反抗吗？有些时候其实有些人他们是真的没办法反抗，他们真的这一辈子就是当他们反抗的时候会获得很大的痛苦跟压力。可是若是你觉得你还有一点机会，我们就一起努力好不好？就是可能你在经历人生的低谷，你说是他的打压，是他的欺压，我们站起来一次好不好？我们试着去尝试一次，即使结果不好那又怎样。就是我还记得，就是我那时候新歌快递的时候做了艾薇的一首歌，就是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对，但是我们可能第一个想法是，不对啊，艾薇很多人喜欢，我们为什么要身为一个粉丝然后去对偶像担心？但是他在高峰的时候会有人踩他，也会有人像粉丝一样爱他，可是人往往都只能看到黑暗的那一面，所以我希望在看到黑暗的那一面的你，也能够知道有人是爱你的同时，勇敢的活出自己来，就是不要让自己一直自我亏欠自己，或者是说认为别人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欺负你，都是在给自己一个设限。其实不要把人生过得让自己那么痛苦，真的不要忘记自己是人生的主角，我觉得这超级重要。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之前过去有一阵子很在乎大家的想法，然后也很不爱说话，因为我认为说话就是要沟通，沟通就是被批评，所以呢我很常会想要忽略掉这个情绪，或者是不想要跟大家有交流，这样子就不会产生任何的连接，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失误。可是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那我真的在改变了吗？还是我只是逃避了这一切？或许我们都不是那一个愿意站出来的人，但是我觉得站出来会远比一直欺压自己，然后到最后我只能跟自己说，哦，都是他们害的，这样子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都走出了自己，别人不认同不认可又没有关系，就是他们代表了什么？他们在你生命中真的有意义吗？
你真的要让他们来去改变你的人生吗？所以我也很高兴，就是小莫在这部电影《星光继承者》的时候，他那么努力的想要去拿掉在他身上的标签，那么努力的告诉大家，对，我是坏人的小孩，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好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Dave Cameron 的 If Only。

这一首歌是 Def Cameron 的 If Only。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呢，是星光继承者2的 You and Me。 没错，其实除了就是星光继承者，我觉得还有一部很棒，就是那个青春热舞青春，好像是这一部，就是也是美剧。然后我觉得这两部都是在我小时候就是很让我感受到青春，然后让我知道青春是什么的东西。就是但是我真正到了长大了以后，我发现就是现实是真的很骨感的，就是不会像电影角色一样，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很坦诚的说出来，就是我很不舒服，然后我很难过，我很开心，我很愿意。就其实大家都已经学会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假面。然后我觉得这首 You and Me 就讲到了，感觉很像长大了以后，就是我以为我已经结束了这趟旅程，但是前方仍有我未探索的路程得走。然后他前面三句就有两句唱到了这一段，然后我觉得他最棒的地方就是讲到，就是这是始于你和我，就是我们一起学到一些特别的事情，而当我们团结的时候，我们能够改变世界。就是每个人对世界都有着影响力。当你回头审视自己，你是否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其他人？不过你就是你，你需要成为的你。但是寻找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他这整首歌就在讲述这些话。就是因为在你心中所有事情都是最原始的模样，所以我们可以成为大胆的，我们可以成为勇敢的，我们可以成为自由的人。我们把这一切传达出去，并且做出那些改变，我们是有资格可以让别人看见，我们自己就可以做别人的见证，然后我们自己就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伟大。我觉得《星光继承者》它里面有很多的歌，它都在告诉你说，就是对，我们会迷茫，但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在迷茫的路程中终于找到了自我，而不断不断的变成那个厉害的人，我们最终可以闪耀着成功的光辉。但是他在第一段就告诉你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以为我已经结束了这趟旅程，但是我还有我尚未探索的路程得走。就是他讲述的是人生一个非常深的道理，就是他在讲述的是一个很深的道理，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在走一条路，而这条路它会往怎么样的地方发展，有高有低，有曲折，但我们一直都在这个路程上。可是在路程上面的我们要永远坚信自己可以发光，要永远坚信自己可以勇敢，勇敢的成为大胆的人，自由的人，不要自我裹挟，然后相信自己是会闪亮的星光。就像是星光继承者这个名字一样，就是他们可能是恶人的小孩，他们背负了很多，可能在他们出生的环境就已经很不一样，可是他们都愿意站起来成为彼此的闪光点，包括成为自己旅途上的那一颗星星。所以就是也把这一首 You and Me 献给我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们可以透过星光继承者而看见自己身上的不同的闪光点，知道自己在人生的这一段路程上面，我也可以做自己的星星。送给你们这首 You and Me。

前面的那首歌来自《星光继承者二》You and Me。那接下来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叫做《Just a Dream》，然后它是来自 Nelly。不过我这次想要介绍的版本是来自 Christina Grimmie and Stan Zui。之所以会选择这个翻唱的版本呢，是因为网络上的播放量真的很厉害。就是高达几亿播放量，然后其实它原曲就已经非常就是一首神曲了，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它原版就已经那么难以超越。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是在讲述我想着他，想着自己，想着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未来，但是当我们睁开眼的时候才发现那只不过是梦一场。当就是 Christina Grimmie and Stan Zui他们两个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原唱他给我带来的是一种，哦，对，这就只是一个梦。然后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合唱，让我感觉到，哦，天哪，真的居然只是一场梦，就是有一种让我更强烈的感受到那个情绪在翻涌的感觉。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一版的 Just a Dream。那么，其实我小时候不懂英文的时候，一直以为它是一首在追梦的歌，就是因为它叫做 Just a Dream。 然后 我小时候就很记得一个广告，就是噔噔噔噔 Just do it， 然后就是我就以为它跟这个有关系，我就说哦，原来它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个美梦。对，然后我就一直把它听成一个很亢奋，然后就是告诉大家 Yes， 我们可以一起做美梦的那种好歌。然后后面才知道梦，我觉得有些时候，因为我对于这些歌词啊，对于语境不理解，然后就听他们纯唱，其实跟我真正意识到歌词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就像是有些英文歌手，他们可能唱的超级十八禁，但是他们，唱起来就是很顺口，然后又很好听，对，就是好听，但是当下不会察觉到，可能他是哇，歌词很母汤哎，这样子的感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 Christina Grimmie and Stan Zui 两位翻唱的版本 Just a Dream。

0: 这首歌是来自 Christina Grimmie and Stan Zui 的 Just a Dream。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是泰勒斯的 I Know You Were Trouble。 没错，这首歌在我童年的时候简直是杀疯了，因为它在一个选秀上面播出，然后泰勒斯从 T 台走出来，我相信他
1: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2: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4: 是种陷阱的坑，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歌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优的良曲难搞小孩》中。这首独特的抒情摇滚歌曲是由主唱 Lara 梁心怡作词，张杰作曲而成。透过 Lara 具有爆发力的干净嗓音，深刻展现爱情世界里两个人之间不对等的关系。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节目，我是 DJ Yoga，
3: 我是 DJ CC，
4: 我是 DJ 乔西，
2: 我们是
5: Yoga 乔 CC。
2: 那时间过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4: 没错，
2: 快到我都说出话了呢。那今天这周的点歌传情就是我们 Yoga 乔 CC 的最后一次了，
4: 对，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刚念那一句 Yoga 乔 CC。
6: 不会的，以后我们都很常有机会的。
2: 对啊，对啊，
6: 一出去有感觉气息，走出去看演唱会，
2: 陈文文去公园玩。
4: 对，就是我们的组合永不散，但是就是短暂的上台机会，就真的就是最后一次。
2: 对啊，对啊。那下一次应该是看我们大三还是大四有没有机会再上来了
6: 哦。我会邀请你们来节目的。
2: 那我们这一周的主题呢，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就是送给那个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
6: 没错，
2: 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位，就是不是一位啦，就是很多位陪你走过很多段路的人。

0: 对吧？
1: 没错没错，就是不管是哪一段路，都会有一个人一定会陪着你走下去。
0: 对呀、啊、对呀、啊，
2: 是，并且现在我们已经是差不多要大三了，我们也一起经历过了四个学期，所以从这一个四个学期走过来，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感悟，我觉得也是是时候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0: 是的是的。
2: 好，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我点的，来自有长进的如果你也这样过。因为这首歌呢，它就是很以一个温柔的视角来去问你，是否也曾经彻夜难眠，你是否也莫名其妙流泪，然后但是所有人都说很欣赏你的洒脱，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是会很在乎你有没有过得很好。就是他是以一个上帝视角来说，如果你也这样过，但是没有关系，你不是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有一种你听了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好像也有人这样过，
1: 没错，
2: 对，就是这种温柔的感觉。再加上其实有长进，他唱歌就是会很激昂，
0: 嗯，
2: 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会用情绪堆叠的方式，越用高音的把它推上去，
1: 就像那个、啊、你我飘向北方，
2: 我飘向北方，就是类似这种，就是那种情绪推动上去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感动，然后心里就有很多很复杂难言语的一种那种感受。
1: 没错，那这首歌也是专门为那种卸下坚强面具，独自承受孤独与压力的听众写的，就是为了探讨人们在人前展现洒脱，私底下又独自流泪的那种共鸣心理。
0: 嗯，
2: 对，然后这次呢，我就特别选的版本呢，它不是专辑里的版本，而是他在说唱听我的，然后跟邓典国一位 rapper 一起合作的。因为你知道有长进他很适合唱 hook，然后尤其是他在那个新说唱时候飘向北方就一唱成名，
1: 没错，
2: 然后就之后就很多 rapper 想要找他一起合作、
1: rapper、
2: 是、
1: rapper、
2: 然后就在这个说唱听我的节目上呢，邓典国也跟他、合作了好几首歌曲，然后其中 最经典的就是这首歌曲，我们来一起听听看。
0: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有长进的
3: 如果你也这样过。

0: 如果你也这样过，来自有长进的一首歌曲。
1: 那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郑润哲的《顺》。那这首歌是由我们的一个学姐 DJ 欧蕾点的这首歌。那他为什么会点这首歌呢？是因为他有一段小小
0: 的
1: 过往，
0: 羞涩的相片，
1: 就让他来跟你们讲为什么。好，
2: 没有嘛，要学姐亲口说比较。
1: 没关系，就是呢，他在工作上面就遇到了一个很帅的小哥
0: 哦，
1: 然后呢，
0: 多帅。
1: 就很帅，那天我没有看到，就很帅。然后就是他们之间就有产生了一些
2: 不可告人的秘密
1: 情愫。那他们的关系呢，也跟这个歌名一样，
0: 顺
1: 一瞬间的就很短暂的没有了。那为什么呢？你要不要说一点点，
2: 跟大家说一下嘛？
3: 我跟你们讲，我只是觉得这首歌歌词。跟我们也蛮适合的，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很好的时候啊，我就是很喜欢这首歌。
0: 你们那时候有拍下羞涩的相片纸吗？
4: 有，
2: 有吧？
3: 看到了啊，你
1: 真的有
2: 吗？
1: 真的假的？
2: 可以现场给我们看吗？
1: 那时候有给我看啊，
3: 等下可以给你们看啊。然后呢？
0: 好笑。
1: 然后呢？
3: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喜欢这首歌，但是没有怎样，就我就只是爱上这首歌。然后之后呢？我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变成就是我们两个关系会变成那首歌里面写的那样，你懂吗？你懂吗？就是我们还很好的时候，就在听，我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没想到，就是一个月后，然后这首歌就变成
0: 你们
3: 的一个写照，
0: 你们已经沦落到那个无能为力，成为了我的
3: 败笔。我就是最喜欢这一句。为什么呢？哦，还有一句是什么？
5: 说过要一起看的海，
2: 所以没有
5: 独自等待。
3: 你知道我们
2: 一起去看海吗？
3: 我们说好要一起去看海啊，
0: 那片海滩。
3: 我跟你讲，
5: 当我们又在这爱里面徘徊，
3: 然后呢，就没有什么都没有，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很难过，但还好，现在已经很好了。对啊，
0: 是这首歌是多少人的 BGM 啊？
2: 对啊，对啊。没想到也是女的呢。
0: 对，
3: 我可以给你们看照片，有没有什么？
2: 可以啊，可以啊。
1: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听郑润哲带来的《顺》，
2: 关于学姐故事哦。
1: 没错，要好好听。

0: 好顺，来自郑润泽一首歌，听了就是非常的 emo。
1: 刚刚就是真的看了羞涩的相片纸，
0: 确实蛮羞涩的。然后是肚子 一人看
1: 着
0: 海,
1: 海，又让他独
2: 自
1: 在
2: 等
1: 待, 等
2: 待
3: 哎呀
0: 真的无能为力，
3: 太可惜了。没事的，下一个会更好。
1: 就是学姐也没想过醒来缺一脚，我想过忘记是最坏最后最坏的
0: 打
1: 算，
0: 一尘不染的，
4: 真的很烦。
3: 好啦，好啦，我们介绍我们的第三首歌曲了。第三首是来自周信哲的《
0: 一样
3: 美
0: 丽》。你知道这首歌超级温柔，因为你知道周信哲很多歌曲
3: 跟我
0: 一
3: 样温柔。
0: 你这该死的温柔，你真是该死的。咪，我说这首歌，
3: 哇，我不要再跟他说话。
0: 没有，我
3: 现在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绝交。
0: 你真的是该死，因为你一样美丽。
3: 不要再说，我不听了。
0: 这是他的歌，
1: 很难哄哎。
0: 别管他，还以为他记温以凡哦。
3: 我没说我是温以凡啊。
4: 快点，
0: 周信哲的歌很 emo， 那这首歌就很温柔，因为他其实是写给那个他在支持乳癌活动的时候，然后就是唱给乳癌的病友们，然后真的是唱亮他们的一个灰暗的世界，
1: 就是你并不孤单，爱永远都在，
0: 对，你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记得你永恒独特，就是说你是一个永远独特的一个人。
1: 没错，
0: 对，
4: 我是独一无二的。
0: 是，就是这首歌也是象征着你对抗一个生命很无能为力的情况之下，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又派上用场了，就是很绝望的时候，但是你从不是孤单的，都有人陪你一起。
1: 没错，就像我们 DJ Olay 的 Music 又有说，介绍左边的人就是你陪伴你到永远的只有你自己。
0: 可是那首陪你到这就只能到这
1: 了，我只能陪你到这。
3: 好了好了
1: 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周信哲的《
3: 一样美丽》。

0: 刚刚听到的是周信哲的《一样美丽》。
1: 真的希望每个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好，你不要觉得容貌焦虑这种东西，
0: 还有身材焦虑。
1: 是，
0: 最近我们两个都在减肥。
1: 是，就是我觉得减肥不是让自己更美丽啦，只是让自己不要有这么多，
0: 就让自己更健康。
1: 对啊，我们是健康角度出发。
0: 没错。那下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平凡天使》，
1: 对，
0: 也是我们的乔西点的。
2: 好，那我可以说一下我们周曲的点歌呢，是因为我们是最后一次嘛，所以我们就想要自己点歌给自己。
0: 对，就是或者是点给一些人这样子。
2: 对啊，对啊，
1: 对，因为我选的这些歌都非常的温柔，然后也是一个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听了可能会有一些能量。那《平凡天使》呢，其实是在疫情期间写给那些医护人员，因为他们真的牺牲很多，他们站在前线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依然会为我们去付出。全部人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外面在努力，到晚上不睡觉都还在照顾病人这样子。
2: 对啊，
0: 没错。
2: 而且他们可能也不能回家，可能只能待在那个医院那些。
1: 对，他们真的就是很平凡的一个人，但是他们是最温暖的天使。
0: 没错，
1: 是。
0: 那歌词里面就有强调，其实那答案就是你，他就是要告诉观众或者是听众，也许你以为自己很平凡，但你只要愿意伸出援手带来温暖，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天使。
1: Yeah， 小时候就很喜欢玩那个天使与主人，然后就感觉自己是别人天使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伟大。
0: 没错。
2: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邓紫棋的《平凡天使》。

0: 平凡天使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歌，听了就觉得未来不管路有多颠簸，有多过的曲折，我觉得我们都会带着不退缩的坚定的这信念继续走下去。
1: 没错，
2: 是。
1: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2: 我自己点的，
1: 没错，
2: 就是路过人间，
1: 来自尤可为。
2: 尤可为，突然弄一下那个
0: 郁可
1: 哦，郁可为。
2: 对，我思考
0: 尤可是什么？
2: 我在思考的名字要怎么念，突然忘记
0: 可
2: 怎么念一下。
1: 对不起，
2: 郁可为。
0: 对，
2: 那其实这首歌呢，还是有一点 emo 的感觉了。但是他就是在讲说，这个人生只是一段旅程嘛，所有的相遇与离别都是必然的。相信你们生命过程中呢，会有一些人不是路过在你的身，就是生命里的，
1: 对，会很
2: 是是，
1: 就是会有很多都是只是以过客的身份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2: 对啊，对啊，所以我才会点一下这首歌，说得非常好，
0: 就是他们只是短暂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跟那个瞬一个概念一样。
2: 对啊，
0: 但他始终还是成就了你现在的其中一部
1: 分，几分之几啦。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就是这个概念啦。
1: 那这首歌也因为作为热门台剧，就是一个我们与恶的距离插曲而广受欢迎，就是传递了关于人生相聚与别离的豁达视角，就是鼓励大家就要放下你们的执念，然后勇敢面对生命的无常，好吗？
2: 好，我们今天开始就要放下那些执念。
0: 好
1: 好，
0: 我们就让那些路过掉。
1: 对，就让那大雨全都落下，
3: 就让那大雨全都落下。
0: 我真的很会随地乱大小唱。
2: 好啦，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
1: 那这首歌结束过后呢，我们就会进入一小段广告，大家广告之后都要回来哟。我们等一下见咯，拜拜。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演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现场节目，我是 DJ Yoga，
3: 我是 DJ CC，
4: 我是 DJ 乔 C，
2: 我们是
5: Yoga 乔 CC。
2: 好，那我们已经回到来我们的点歌传情的下半部分咯。
3: 没错，
2: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第六首歌曲呢，是来自飞道的人生起起
3: 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2: 那我会点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呢，他都会经历过一些人生的起落，
3: 没错，这是对的。
2: 对，就可能你在一些某个时段呢，都会有高低起伏的事情。
3: 是的，
4: 是，你看你有发现到细节吗？就是起起这两个字，可是落落落落有五个字
2: ，对，
4: 就代表其实你不能够一直放大你人生中很多个落的瞬间，它总会有起起，就是还是会有起起。虽然人生总有很，你会觉得人生起只有一小部分，然后落就有很大一部分。
2: 对。
4: 可是你要知道，当落了之后，它就是起的部分。我曾经有得到过一个非常安慰的一个说法，就是当你现在发现你现在在谷底的时候，你现在其实就正在往上爬。
2: 对
3: 对，因为其实往上爬的那个过程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其实确实是你就是在往上爬的一个阶段。
4: 对，而且你现在往上爬就代表着好事即将
2: 发生。
4: 对，即将在发生了。你反而更要担心的是，你现在如果一直在高峰的时候，
3: 你跌下来会有多惨。
4: 对，
3: 我跟你们说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像五月的时候，我一开始一直觉得我前五月前半部分一直过得好像很不顺，但你看五月后，你看是不是直接一个，
4: 对，就是要有一个信念感，你要相信自己有更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3: 一个幸运降临。
4: 对对对，那其实这首歌呢，它也是在刻画这现代人他到了一个繁华的城市打拼，其实有一种像是我们也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慢慢的跟这个陌生的城市去结合，然后去包容
2: 去接纳他
4: 这样子，然后把自己那个孤独的心打开。对，然后因为这首歌后面有放一个问号嘛，其实也算是在问我们真的就因为这样而就是被这个世界框架嘛，就是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可能我不如我自己想要的，可能我这个环境也不符合我自己想要的，但是我们就真的因为这个环境而跟着它一起落下去吗？就是不一定，就是看自己要追求的是什么。
2: 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为了长大，然后就戴着很坚强的面具嘛，但是你努力成为别人骄傲之后嘛，却把自己的脆弱和懦弱隐藏起来。
4: 没错，
2: 那其实这首歌呢，就写给每一位在生活中挣扎无助，或者是偶尔感到迷失，却只能在深夜里给自己一个拥抱的灵魂，送给每一位人啊。对，
4: 好，那现在就送上来自飞道尔的
5: 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

0: 如果没有人给你一个拥抱，那就自己给自己一个拥抱。
1: 没错，
2: 自己也可以抱到的。其实
1: 我好吗？
0: 可是有人手短的话，就是抱不到。哎，
2: 好，这有点过分了。
0: 那就是
1: 好，我们就
2: 聊起来。没关系，他如果手短的话，他可以去找他家人抱他。
1: 没错，
2: 对吧？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下一首歌曲，就是林距离的思念。
0: 林俊杰的思念。
1: 哎，想他哦，想他。
0: 来自什么
2: ？Tiny Seven。Tiny 7。
3: 我超喜欢这首歌。
2: 我也是，我一直在听哎，我觉得很好听。还在
3: 感情说不清，它越掉越不明白，让麻木的爱变习惯，延续浪漫。
1: 你说我吧，你唱 BGM。嗯，
2: 除非让时间。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描绘了虽然相隔遥远，却透过思念打破物理限制，紧紧相连的恋爱心情。好啦，其实这首歌呢，也不只是恋爱嘛，你可能也是想念着你远方的家人。
1: 没错，
2: 对吧？对吧？说的对不对啊？
0: 就是你能习惯远距离，
3: 爱能克服远距离。
1: 哎，什么都可以变成一首歌，我们这组合完蛋了。
0: 没有啦，就是多远都要在一起嘛。就是不管多远的距离，只要你的心有对方的话，就在你的心里了。
2: 对啊，
0: 所以是零距离的 No Distance。
1: 哇、wow、
2: 哦！那其实这首歌是想要表达，即使分隔两地呢，内心依然深刻挂念对方，并坚信爱情从未因距离而改变。
1: 对啊，没有错啊，这确实是没有错。你看木栅跟这边爱情有多么远？
0: 我觉得这个也很蛮短的了。
1: 嗯，对啊，但是不是有点距离嘛？
0: 是，
1: 嗯，确实这个。
0: 至少不是在高雄，还是在马来西亚这样。
1: 啊，确实，
2: 我好想念我马来西亚的朋友。
1: 像是我，我跟你说，你想念木栅那一位，
2: 好笑吗？
0: 好了，我们现在来聽一听来自 Tiny Seven 的《
1: 零距离的思念》，会唱一起唱哦，
2: 好听哦。

0: 哇哇哇，
1: 真的是特别好听啊，
2: 好听，来自 Tiny Seven 的零距离的思念。
1: 好，那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是我点给我的好闺蜜的。那这首歌其实很像我跟我的闺蜜，就是一个像秋天一个像夏天，就是一个是 J 人一个是 P 人，就是我们两个完全都不相干，可是我们却可以玩到很好。像歌词说的一样，就是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很到不顺眼啦，只是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聊天而已，
0: 太多的接触吗？
1: 对，就是没有太多的接触。然后我觉得他很像歌词里说的，就是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背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棒，就是有一种好像助我解脱的感觉，就是相互扶持相互解脱。就像我之前有讲过嘛，我们两个就是不怎么会去联系彼此，但是如果我在第一时间有什么难处或者是难过的时候，
0: 他都会来找。
1: 对，就是他可以，他就跟我妈妈一样，你知道吗？因为我跟我妈妈有心电感应，就是如果我不开心的话，我妈妈就会知道。那他跟我好像也是一样有心电感应的感觉，就是我跟他就算我真的不开心，他也会问我你怎么了，这样子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怎么了？
2: 嗯，我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听起来就很好朋友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1: 啊，
2: 一起相处的那种非常青春的感觉。
1: 对，而且我很喜欢他的副歌。
2: 对，
1: 如果不是你，
2: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
1: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句。
2: 对，
1: 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如果不是你，
1: 我不会相信朋友跟情人
0: 还死心塌地。好，那首歌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范范范玮琪的歌。但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其实这首歌呢，他那时候是要描述他跟丈夫。
2: 张惠妹吗？
0: 张，
1: 我以为你要说她丈夫呢。
0: 那个张小
1: 孩啊，张小孩。
0: 对，然后他跟我闹掰。
1: Oh my god！
2: 哦，没有，我跟我闺蜜是不可能闹掰的。
0: 少涵，
2: 好啦，那下一首歌也是我点的，是卡西恩的《脆弱的女人》。
0: 这个从上个礼拜就说要点这首歌到现在。
2: 对，因为我觉得他很适合我。
0: 他很想要表达自己很脆弱。
2: 不是，
0: 我们一脸就很问号，你脆弱？
2: 不是，
0: 那当时佩姐就是你脆弱，
2: 给他
0: 沾上边。
1: 好啦，为什么在哪里呢？
2: 为什么我会点这首歌？因为
0: 牙齿脆弱吗？
1: 要去拔智齿。
2: 不要再闹了好吗？好，为什么我会点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就是像陈薇学姐说的，就是 DJ Olay 说的。能够陪伴你一直到老的就只有你自己，但是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脆弱的女人，但是我很坚强，但我有的时候很坚强，就像歌词里面说的，我是一个

0: 不出眼眶就是
1: 我们现在先来听你唱歌。
2: 其实我就是明白人呢就是要允许自己有脆弱的时候。
1: 对啊，
2: 对，你不能够完全在坚强，但是因为你是在坚强，你忘记了自己原来可以脆弱。
3: 没错，那我真的是属于那种半年哭一次的人，因为真的 是我觉得哭很好啊。
2: 对啊，
3: 就是觉得自己有点太过于要强了，需要发泄一下情绪。
2: 对啊，你在直面着你的情绪耶。
3: 没错。好，那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卡西恩的
2: 脆弱的女人。

0: 刚听的是来自卡奇恩的《脆弱的女人》。
1: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咯，
0: 是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吧。
2: 其实我是因为这首歌，它其实它的故事，因为是月老嘛，其实它是一个蛮难过的一个故事的，就他们刚在一起，好不容易在一起，然后结果被雷劈了，然后另一半就对，就是走了这样子。然后就像那一句，就是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然后其实有一句叫做“人若只如初见”，就是他们都会讲，第一次见那个人的时候，你就是感觉那个人很好，然后就一直把那个人的第一印象记下来。通常第一印象很重要，如果你给他有一些不好印象的话，你就会可能跟后续跟这个人相处非常困难。就是当你一如果你对一个人一见钟情的话，后续真的就是会展开很多很美妙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第一次见面的那个东西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很对我就会，我会有时候会想，哎，我之前跟他第一次见面怎么样怎样讲，就会就好像我看你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之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对你们的印象是这样这样这样，可是接下来跟你们相处过后，我发现原来你们是那样那样那样，就是会
1: 就有反差，
2: 对，就每个人都会这样子的这个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可以，我因为我们接下来就可能很快就要。分开啊什么的，
0: 对，
2: 就如果可以我还是会希望再次跟你们再次相遇。
1: 嗯， so sweet，
0: 哭了哭了。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送给大家这首如果可以，来自韦礼安。那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就要结束我们的点歌纯情了。
0: 没错，
1: 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一学期或者是之后还有机会的话，就一起再做一下我们的 Yoga 调息系的节目啦。
0: 没错，
1: 那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节目啦，我是 DJ Yoga，
0: 我是 DJ CC，
2: 我是 DJ 乔西，
1: 我们是
3: Yoga 乔西西，
2: 我们杀青啦，
1: 拜拜，大家
0: 有缘再见哦，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那接下来送给大家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宁传广播电台 FM 88.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熊仔。抽着男人不论为个血，难道你意思是我出现在别的 day， 现在我们约的会是别的 day， 你不是想要动力化，只是想要合理化。

666猜一猜，手比着 rocker 嘴喊呦呦呦，讲话用咬舌痛，贴着像是宝贝。It's out of control, out of this world. Sayonara, this is Olympia, 等级高速运作，奥林匹克等级高级动作，画是笔画和你的画动作，大师计划做洒脱泼墨，杀了你怀疑我拍子跑拍像跟莎士比亚说你文法用错，你分不清我的真假动作，就叫我分不清我的真假朋友，被我当真戳破他说真假 bro， 你反应真假，你所谓的。

喂，咁啱啊，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诶，如果等紧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da， 倒数第二集。没想到这个节目已经要走进倒数第二集了。那么从上一集开始呢，接下来就是都会有来宾嘛，因为最后三集刚好就是给一个组合上来的机会。那么那个组合呢，相信大家在之前我的节目里面都已经很熟悉。

0: 也就是士林土狗们嘛。那么上一集的来宾是小许，那么这一集的来宾是谁呢？这一集的来宾啊，说实在的我有点担心，因为他的话呢就是巨少，然后也是一个 I 人，我有点担心我这一集节目到底能不能成功录制完成呢，我们就拭目而待吧。那我们就先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嗨大家好，我是老郭。
0: 大家不要听他这样子，就是对，就是有感受出来他是一个 I 人了吧，就是有种像是 E 人的玩具嘛，别人都说 I 人是 E 人的玩具，你觉得呢？
1: 我完全认同，我就是你的玩具。
0: 屁嘞。那么我们刚刚其实正式开始录之前，我们有小蕊过一遍，发现其实根本就蕊不出一个所以然，然后老郭有一些看法，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就是我有时候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cue 我，是我看着你的时候，还是你看着我的时候，还是你看着我的时候，你是需要我的那个 眼神的那个接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说话，我有点不知道。
0: 很好，超好笑，因为他们士林土狗们其实都不是我们传播学院的学生，他们是，你是什么系来着？财经系。他们都是管院的学生，所以他们对于录节目来说，就是你们的，这是你的第一次吧？
1: 对对对。
0: 有没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感觉就他就是没有兴奋的感觉。你是什么感觉？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心情？
1: 没有，就是坐在那个电台外面的时候，觉得说好像，好像还可以，但是因为刚太多人说，我实在是有点紧张，我已经紧张到我刚刚没办法找最角落坐下，然后发现最角落的位置有人放东西了，所以我不能坐在那个地方。而且你知道刚就是进去那个环境啊，我一听那个口音，哇，没有一个人是台湾人。
0: 有啦，那个男生是台湾人啊。
1: 哦，
0: 对，就是刚刚坐在外面等的时候，就是我忘记他们叫 DJ 名是什么，就是我的学妹们，他们在外面聊天，我也在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害怕你很紧张，所以我没有想要去打扰你，我想要让你先放松一下。
1: 但是进来以后，就是进来这录音间，然后才开始觉得，好像有点紧张，因为这些东西我完全没有碰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0: 就是想说嘛，让你们来感受一下，或者体验一下，到底我平常除了跟你们嘻嘻哈哈，或者是在击剑队以外，其实我都在干嘛。记得上一次小雪在录完音之后有跟我说什么，她觉得这个环境很安静，她没办法想象我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做这种事情，也很多人都觉得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然后在这么安静的环境下录音然后讲那么多话。你知道小红讲的吗？她觉得挺厉害的。好，我就问一下这第一题，我们今天的第一题，我有准备很多问题给她，因为我怕我们真的讲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今天准备的第一题给她就是，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是，因为那时候在击剑队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人，但是我们那时候实在是没有说太多的话，对吧？然后我们讲比较多话应该就只有我们去迎新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坐你旁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很突然，我坐在那边吃饭，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好像也没有吃到东西，然后也没有听到什么，就是一整个很尴尬。但你那个时候就是已经，这可以说吗？你那时候已经完全喝醉了，然后你的那个手掌心已经变红了，你知道吗？然后你突然凑过来，然后说：“你的手，
0: 就是借我一下的那一种，是不是？”
1: 对，
0: 超好，你知道吗？我自己，我真的这个回忆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知道我那个时候迎新啊。就是我对吃饭那一段我真的忘记，我很抱歉，但是我真的忘记你坐我隔壁。对不起。
1: 那坐你隔
0: 你坐我右手边是不是？
1: 对，坐你左手边是谁？
0: 蔡歪啊。
1: 哦，
0: 下一集的来宾。
1: 哦，那你应该只对他有印象。
0: 不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会聊天啊，你比较安静，那像你们两个像叫起来的话，你就是比较安静的那一个，但是呢大家也知道 E 人有一个属性，就是 I 人越安静，你就是越想去打扰他，你懂吗？就是我对你们三个都很安静嘛，我就觉得不行不行，我就很想要把你们的皮都 扒开那一种。
1: 哎、欸，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说你那个就是我说我以为你是社恐，然后你知道你回我什么吗？
0: 什么？
1: 我是社恐啊，我是社交恐怖分子。
0: 真假？我怎么能讲出这种话来啊？
1: 我那时候觉得非常非常惶恐，你知道吗？我很害怕。
0: 真假？我那个时候，我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一定不会说自己是社交恐怖分子，我现在会承认自己是个社恐。怎么不认同？啊，你不要用这个眼神看着我，我真的很想拍给大家看。他用那个审视的眼神看着我，你到底在讲什么？
1: 对，你说这个合理吗？
0: 不知道，你们来评评你，听众朋友们，你们来评评你，我是社交恐怖分子还是社恐？这是社交恐惧。没有，没有。跑掉了，没有，应该是说，我觉得大一的时候的我，可能是本着那个我要去认识新朋友，所以我会很放开去认识，你们。但是可能就是被这几年就是被这个社会摧残，被学业摧残，被各种人事摧残之后，我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你懂吗？就是。你会认识那个人，你就会认识那个人，他会是你朋友就会是你朋友，就是没必要过多的 you know， 你不要点头，你要讲话。
1: 没有，而且我觉得 台湾的那个就是那种社交圈，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可能表面上跟你装得好好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像你想就是那么想认识你，可能你想认识他，但他觉得还好。
0: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1: 做了21年的台湾人，我觉得社交这件事就非常对我而言非常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开口，然后跟对方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们可以加些联络方式吗？没有，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被问的那个人，是问说，哎、欸，可以加你联络方式吗？这样，然后对，哦好，但是我其实大部分时间我都想回答，可是我没有、欸。
0: 好哦，那我们现在是真，我们现在的友谊是已经敞开心扉的那一种吗？还是我们你还是那种？台湾人
1: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是敞开心扉啊，我非常了解你的习惯，我还可以帮你开热水。
0: 我跟你说，就我跟大家说，老郭呢是对我的生活圈子，就是我私底下那一面，他已经看透透了，就是他已经，就是我家里找不到东西啊，我都会问他啊，你记得我上次东西放哪里吗？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自己说说。
1: 因为，他你要从上一个家搬家的时候，是我帮你一起搬的，我们跑了非常多趟，然后我帮你把东西放到那个柜子里，然后把那个柜子擦一下，然后呢放到旁边，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放进箱子里，然后我们再搬，然后再回来，再搬，再回来。
0: 就是我搬家，然后我是找老郭一起帮我搬嘛，然后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个我的个性就是很随意，然后我是那种就是东西很桌子很多，但就是那种乱中有序的好不好，然后呢他们就看不下去，然后他们是会自己手动捡起来。那么就是题外话，上次 DJ 三一来我家，然后他就看不下去，他直接帮我的从济州岛的零食塞进那个柜子里面。那 DJ 三一是谁吗？对对对对对，大家知道 DJ 三一吧？还记得他吧？说，哎，他虽然很久没出现，但他还是在我生活圈子蛮，生活圈子蛮活跃的。
1: 对，他永远都在我们的心中。对，
0: 屁嘞！你又没跟他讲过，
1: 这都要剪掉。
0: 好，反正就是，我们私底下就是，我觉得因为极简让我们变得很好，然后也因为我们住很近。所以生活上其实蛮多事情都会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去玩，一起吃饭，一起去生活吧，对吧？他连我家我的内衣物放在哪里他都知道。我们已经是 close 到这种程度，是不是？我们已经不是那种表面关系，对不对？你要讲话你要承认，他怎么办？他们听不到你点头。
1: 对对 对
0: 超好笑。好，那讲完我对你对我的第一印象嘛，那换我讲你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1: 好，
0: 我那个时候对我们也是击剑队认识的嘛，然后他那个时候是跟小雪一起来，我花了一个月分清楚谁是小雪谁是老郭。没有，因为 应该是说我认人不差，只是你们都讲中文名字啊，我就记不起来嘛。中文名字你叫一个外国人怎么记你们中文名字，你懂吗？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把那个字写出来给大家看啊，我叫什么什么，我叫什么什么，我们就是口头去讲你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我都会叫你们 hello hello， 你们就这样子啊，就不用讲名字。我忘记到什么时候我才把你们两个分清楚谁叫什么谁叫什么。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他比小许更安静，叫他就是超安静的人，真的是一个大哀人，就是你讲一句他可能会据点你的那一种，或者是就是会回什么好 OK 就这样子的那一种。
1: 你说比如说像现在我会一直点头，
0: 对啊。然后我又觉得这个人很安静耶，很难聊耶。但是呢，我对于爱人的那个执着，就是你越不想跟我聊，或者是你越不想我靠近你的时候，我就越想去跟你讲话，越想去挑衅你们。
1: 你都这样你还不承认你是社交恐怖分子
0: 啊？那个时候是不是大一？我是不是说我大一是社交恐怖分子？但我现在的我不是了。然后我后面就是会主动跟你们聊天吗？也好像不会哦，是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们都分配到一起去打盾剑，所以就开始小聊一下吧。然后真正熟起来之后好像是大运会的事情了吧。
1: 对
0: 对啊对啊，我们几个其实真正熟起来就是大一的全大运之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很安静很安静，但你跟我一样是牡羊座，所以我觉得牡羊座就是再安静就是也有一个底，聊一聊还是会起来的那一种，是不是？
1: 你现在有这样觉得吗？
0: 有啊，其实我觉得你话挺多的。
1: 有时候话蛮多，然后我朋友就会说你可不可以先安静一下下就好了，就一下下就好了。
0: 我发现其实牡羊座是蛮不受控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是啊，完全就是。
0: 他有时候那个不受控的方法，就是不受控的程度是，我觉得我也受不了了。你觉得呢？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一段？
0: 我有时候都不想跟你讲话了，尤其是你跟小红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话停不了。我就跟小许在旁边说，这两个人没救了，算了，就让他们聊吧，控制不了，不管了。
1: 嗯，因为我跟洪丽翔频率太相近，然后遇到那种频率相近的人，就会想要多聊个几句。但有时候我们真的太失控了，我自己也知道。
0: 哦，知道啊，
1: 我有知道，但我想说，他离开以后，我就要回归安静，那现在多讲一点话好了。
0: 确实，就是你愿意讲，我们也愿意听了。那你觉得，你现在处在这个录音空间里面，你觉得我现在的这一面，就是平常录音的这一面，跟你平常在私底下或者是在集件上认识的我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但是呢，有时候我会跟他们抱怨一下，就是广电系，我会跟他们分享广电系是干嘛，然后电台在干嘛，有时候我也会抱怨我在这里遇到的事情。但你觉得你亲身来感受过之后，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我蛮好奇的。
1: 嗯，应该是说你在击剑队就是你是一个很外放的人，就是你非常的活泼这样。但是感觉进到就是这个录音间以后，就是从进到电台开始，你好像你会讲话，但是好像就是那个感觉不一样。然后进到这间录音间，然后看到你操作这些设备，然后就觉得突然变成专业。我知道你本来就很厉害，但突然觉得哇，你这个人哇。
0: 哇哈哈哈哈哈哈哦，心里乐开花了。就是我本来想说邀请他们上来，除了就是聊一下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实蛮想让你们体验一下就是另外一面的我到底是长怎样。因为其实你们根本很少，也几乎没机会会看到 我到底在干嘛。你问，虽然说你们平常会听到我讲很多，但是实际看到的话就是几乎少之又少，对吧？所以就是说想让你们 不知道耶，因为我觉得我把你们当成很好的朋友，想说就是让你们体验一下，不然我也不会把你们放到最后三集，是不是？
1: 我觉得大概没有你的话，我这辈子也不会走进这个地方，然后也不会对着麦克风说话。
0: 他们说他刚刚有就是有说过，他害怕就是对着这只麦克风讲不出什么来。我说没关系，就是对啊，反正你就会讲出什么来。我觉得录音就是有一个莫名的魔力在，就是你坐在这里之后，你就会开始想到，或者是对，就反正你会想到你要讲什么，反正你就是会有事情跟大家分享，是吧？
1: 嗯，而且对，这是麦克风讲话，很像在自言自语。我是说，如果我现在没有看着你，然后我只看着这边墙壁的话，我就觉得我在自言自语，我就会不知道说什么。
0: 那么我以前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自己一个人对着这个墙壁，对着这个荧幕，然后自言自语十分钟。
1: 那你都不会觉得很
0: 无聊吗？
1: 嗯，就是对啊，
0: 会啊，当然会啊。我有时候甚至讲到不知道该讲什么哎。
1: 那你会有时候怀疑说为什么自己要坐在这边，然后看着墙壁，然后讲十分钟的话吗？
0: 一定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瓶颈期，就是我一直觉得能对麦克风讲话的人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知识，就是他们知道很多事情，他们认识很多事情，所以他们能够那个源源不断的讲出各种很厉害的话。然后我觉得我很想要学他们一样，但是呢，那么我就是那种每个东西都碰一下，但每个东西都没有到很厉害的那一种。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十分钟其实简直就是要了我的命。但是呢，幸好我有撑过那阵子的时间，所以我到现在我就可以，大三，我就可以录节目30分钟，自己不断的讲，自言自语讲什么各种我想讲的事情。
1: 对，而且你现在变成一个很专业的人。
0: 谢谢，其实我真的没有觉得我自己很厉害，但是刚刚听你那样子讲一讲，我就觉得
1: 没有你要相信自己很厉害，这是精神胜利法。
0: 什么什么地方？
1: 精神胜利法。
0: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很厉害。我真的好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有多荒谬的画面。好，现在呢，说实在，就是我有一个蛮失礼的问题想问一下，就是看你个子小小又挺瘦的，为什么想要加击剑队啊？
1: 那个时候因为我跟小许大业的时候是室友，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聊天，他就问我说有没有想要加的社团，然后我就说我最近有在看，然后他就说那你想跟我去击剑队看看吗？那我想说反正我那时候闲来无事，而且我想说如果我们一起去击剑队，我们搞不好就会稍微更有话聊一点，就会变成再好一点点的朋友，这样就是我认为这是一种交友的手段。然后我就跟他去了，然后去第一次去了觉得好像还可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整体的，因为那时候队长跟副队长还有妮他都把就是一切 hold 得很好，都维持得很好，而且那时候很多人，所以就觉得说好像我也不会被注意到太多，所以我就不会有那种很恐惧的心理，就会觉得说不要再关心我了，因为会让我很害怕。对对对，大概就这样。
0: 那因为我跟老郭平常聊天的方式就是那种我们会假设很多情景题嘛，那我们今天来假设一下，如果你没有进到击剑队，你觉得你的大学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大概会过得很无聊吧，因为我没有进击剑队，我就不会认识这些人，然后我又是平常不太会社交的，所以这样就等于我也不会有其他的朋友，然后我可能在这间学校孤孤单单，虽然孤单没有关系，但是孤单久了还是会寂寞，
0: 还是想找人聊一下什么的。
1: 对，但是想找人聊一下又要是那种就是跟他相处起来是舒服的人，但是身边那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大概
0: 好。那你有后悔认识我们吗？
1: 没有，一定没有。
0: 哇，他好认真，好感动。
1: 怎么可能会有？不，
0: 如果你现在敢回答有的话，我就会把这一段删掉。 然后我都会请你出去。开玩笑啦，
1: 干嘛？我为什么要这样怀疑我们的友情？
0: 没有啊，
1: 你有这样觉得吗？
0: 没有啊，哎、欸，屁咧，我如果后悔的话，我就不会邀请你来，好不好？
1: 好像也是，
0: 真的是呢，我自己讲不好吗？这谁也没有很好，自己讲这好累。那我的，你知道我的梦想其实就是邀我的朋友们来，然后瞎聊一堆，就是因为我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本日记本，有声音的日记。记录我大学生活的各种点点滴滴，各种发生的事情，然后等可能不知道几年之后，可能五年十年之后回来听一下我大学四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虽然我不知道这是音档我到底能不能存那么久，但是就是想说先记录，因为我也是广电系，但是我就是不想以拍片的方式去记录我的生活，我想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记录一下，想说你们也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真的觉得士林土狗占据我的生活的极大部分，所以当然很想要把这本日记也把你们写进去，是不是？你知道士林土狗吗？士林土狗占据我生活的多少吗？我们几乎每天见面耶。你记得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是连续见了几天吗？
1: 连续见了 有一个月吗？
0: 快了，快，因为他住我们住楼上楼下，我们快连续见了一个月。是那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啊？那个时候是暑训吗？新加坡，
1: 新加坡加上暑训，
0: 超厉害。新加坡九天，然后回来，然后接小琉球的一训，然后回来再接学校的练习，然后几乎每个晚上都一起吃饭。他们就是除了小木他们以外之后，我接最就是最重要的一群人物，所以啊，要了小木他们上来，怎么可能不要你们上来？是不是 ？You know, you feel me？
1: 我懂，我懂。
0: You know， 不是 you feel me， you know？
1: 我懂，懂的。
0: 他懂，他懂。那么想要进队，当然会可能有退队的一天。那你？有没有这三年嘛？我们从大一到现在，你没有一颗想要想过退队？因为我的听众朋友们其实都知道，我有想过要退队，也有想过要退台，我都有跟他们分享，我忘记有没有跟你们分享了，没关系。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要退队？
1: 一定有，我无数个夜晚都在想说，我明天到底要不要跟老师说我要退队？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有时候会觉得击剑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开心，毕竟我认为有没有击剑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比较在意的是可不可以跟这些人一起。
0: 对，但是这个剪掉的声音，这我们吗？
1: 对，
0: 我们是让你留下来的一个原因吗？
1: 对，如果说没有你们，然后剑只剩我，我大概就会选择退出，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太累了，而且有时候它会成为一种负担，因为我要再多花额外的时间，然后去练习什么的，然后甚至有时候就是学业，然后工作跟击剑要同时一起的话，我就觉得很累，就是身心灵的那种疲惫。对，
0: 真的，我整个
1: 但是工作可以赚钱，击剑不行，击剑我只会花钱。
0: 你也可以赚钱啊，你要打到前三就可以赚钱了，每个比赛打到前三你就很赚了。
1: 你有办法吗？
0: 我也没办法，我还是去工作吧。我懂，就是你同时兼顾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累。是像是我大三一样，自媒体实习、电台、击剑，还有啊，我终于找工作了，是不是？然后这些东西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你在一个团队里面，只要多过两个人，你就要处理人际关系。你不觉得处理人际关系这是一个很烦躁的事情吗？虽然我之前说我是社交恐怖分子，但是我觉得从大二开始，我是慢慢理解到其实一个人也不错。我是从大学之后才发现我也是一个需要 me time 的人。我真的觉得 me time 是个很美好的时间。
1: 我觉得不管怎样，不管是 E 人还是 I 人，一定都会需要自己的休息时间。你回家睡觉，回家休息，回家玩游戏，也是一种休息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真的真的，我这是大二之后又觉得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社交身上，虽然不是说社交不好，但是记得这是要留点时间给自己。真的，
1: 社交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的如果你要相处的对象全部都是女生，那就更困难了。
0: 怎么了吗？我们现在也是啊，你说说我听听。啊，说不出来了。没有，就是我觉得对啦，每个应该是说每个圈子不管是男的女的其实都会有很多问题啦， you know。
1: 我懂了，男生女生的美感都很多，就是他们在意的地方都很多。
0: 嗯，好啦，我觉得你现在遇到一群蛮不错的朋友啊，你不觉得吗？
1: 我觉得啊，我一直都这样觉得。
0: 我们明年还要一起住吧？
1: 会啊，一定会啊。没有你们我就不会一直出去玩，我可能还会宅在家里。
0: 那你觉得击剑队带给你的影响有什么吗？
1: 影响就是体能变好，然后因为去上班的时候要搬一些东西，然后就会明显觉得哎、欸，这个东西我好像搬得动，如果以前的话就不行。
0: Oh my god。
1: 对对，
0: 就是这个是很实际上的改变，这是真的， you know。
1: 嗯，就是 体能变好，因为你说你刚认识我的时候我是小小一只的那种，
0: 真的他没什么肌肉，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他的手就是那种掰一掰就会断的感觉。 bro，
1: 还好我还是有点，我还是 有一点点肌肉。
0: 有啊，现在有啊，他现在挺壮的。好久没重训了，什么时候去？
1: 我不要。
0: 他拒绝那么快。那么这个录音下来你觉得你没有想要来广电系啊？
1: 完全没有，广电系不适合我这种 I 人生活。
0: 但其实我们挺多 I 人的、啊，
1: 但是我觉得广电系是需要，就是你要说话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说话。我也是可以，但是我会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很累。
0: 嗯，
1: 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
0: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那我们刚刚其实，那我就是刚刚关掉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话，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什么我们讲的话都不能播。就是我们蛮多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啊，结果什么就是不能播，就是之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吧。我觉得今天啊，没有，我觉得啦，确实是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你记得我昨天有叫你准备一个什么问题吗？这是一个什么答案吗？就是你因为这本是一个日记本，你可能没办法回到过去改变你自己的选择，或者是你没办法改变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但你还可以为你的未来继续撰写你的一个出路嘛。那你有什么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讲？你可能是5年后10年后，你有什么想要跟他讲？
1: 我希望5年后或10年后的我可以看到喜欢的东西，然后就要不能说勇敢的去追，应该要说至少踏出一步就好，就是不要让自己会后悔。然后希望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然后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这样才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0: yeah。 欸，突然想到，你觉得我们5年后10年后还会继续联络吗？我好像是有问过你这个问题，我是不是问过你我们毕业之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
1: 会啊，因为我不太我不太喜欢跟人家在现实生活中见面，我没有那么喜欢。自从高中过后就没有那么喜欢，因为那个时候会长达 一天中24小时嘛，先扣掉8个小时的睡觉时间，然后大概其他大概10个小时，
0: 嗯，
1: 都会跟同班同学或老师见面，
0: 嗯，
1: 我见老师的时间比见我妈的时间还要多。对，所以我是一个可以在家好好休息我就会在家休息，然后可以在网络上打字聊天我就打字聊天，虽然我很少回讯息
0: 啊。对，这个改一改，谢谢。
1: 对，但是你们传的 Reels 我都有看
0: 啊。你就看了啊就不回啊？
1: 啊，看了我要回什么？
0: 按赞订阅加分享。
1: 好。
0: 那么好，我先不管我们5年后10年后会不会联络，但是呢你今天既然上来这节目对未来的自己讲出这种话，要不要我们 打一个赌，我们不要，不是打一个赌，我们要不要约定我们五年后一起回来听这段录音？
1: 可以是可以，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五年后还进得来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不是进来这个电台、oh. 这个录音这个音档我会存起来、oh. 我五年后相约出来，我们一起去听这个录音，然后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达成自己五年前的自己，像五年后自己许下那个承诺，或是期盼他能不能做到那个事情。
1: 可以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可以你可以再问一下下一期来宾，看他会不会有一样的想法。
0: 下一期的来宾啊，我看我被录到生气，等一下
1: 我很期待。
0: 你很期待？
1: 我一定会准时收听。
0: 大家记得我的节目首播是什么时候吗？李兰，你准时收听，你说一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是什么时候。讲不出话来要罚钱哦，我空秒会罚钱哦。这里
1: 认真吗？
0: 对啊，
1: 我记得是某个时段，哎，没有啦，我 上次听是大二的星期五
0: 啊，
1: 就那个时候你们会选很多歌，然后放的那个，我上次听是那个时候、
0: 点歌传奇，
1: 对对对，所以我才说是，我以为还是星期五，是吗？
0: 对对对啊，那不是那个是那个节目
1: 哦，但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节目是什么时候，
0: 就是每周六的下午一点到两点，大家记得准时收听。你是很期待我跟下一集来宾的访问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很期待你们会说些什么。
0: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我就是我有点担心，嗯，我下一期的来宾，我不知道他现在他应该是不会听这一段，所以我可以放心的讲，我真的害怕我们聊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我就是很想邀请他来。那么就是你们三个里面，没想到我觉得跟你的效果是最不错的，因为老郭就是那种就是很怎么说，他就是那种就是明眼也看得出来，就是很安静的人，他就是很爱的人。但是我反而觉得就是好了，现在只有他跟小许嘛，我觉得你比小许自然哎、欸，
1: 还是我上辈子其实是对着麦克风讲话的，没有，我觉得是因为在你旁边，然后只要一直对自己自我洗脑说，我现在只是在跟你聊天，只是我们前面有一支麦克风会把我们声音放大，然后录进去这样。这样想好像就不会那么紧张。
0: 我们确实在聊天啊，也没错啊。
1: 今天如果是你要录一支，你要就是拿着 一台相机，然后对着录影片，我大概就会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0: 有啊，我手机刚刚其实在旁边也在啰嗦时啊，所以也没差。它也是一台摄影机啊，
1: 但
0: 就是性质上不一样。
1: 对对对，同一时间只会注意一个东西。
0: 而且什么，就是这个你不用看到镜头，也拍不到你的样子，也没有画面的话，你相对来说安全感会比较好一点吧。
1: 嗯，
0: 大家懂了哈，我知道了，我下次聊跟你聊天，那我就摆一支麦克风在你面前，你就会习惯了，怎么样？哈，
1: 下一期来宾如果这么紧张，你就把我刚说的话原封不动的送给他。
0: 我有点忘记你讲什么了，没关系。
1: 好，没关系。
0: 我就不想到下一期来宾我就头痛了。还是爱挑战自己啊，
1: 不错，人就是要挑战自己。
0: 你猜你觉得我跟下一期的来宾会讲出什么东西来？
1: 嗯，你们聊一聊会暂停吧。暂停，你到底要说什么？
0: 来，大家先来，大家听，这是老郭对我们的预言。那下礼拜也是最后一集，你知道我每一集其实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会在最后放一首歌，可能是跟那一集的主题或者那一集的内容有关。那么今天这一集我就是要送你一首歌。
1: 嗯，
0: 好，那首歌呢就是洪家豪的只要你不尴尬。因为你给你的自己的其实就是你未来遇到你可能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有勇气去踏出那一步，可能不一定什么，就是反正你可以踏出那一步去尝试去追求你喜欢的东西嘛。嗯，但是有些人就可能会怕尴尬，或者是怕害怕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嘛。但是呢，大家记得就是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是不是？
1: 认同。
0: 对啊，所以呢不用怕任何的事情，想要喜欢的那就去追求去争取，不要让自己后悔，就是这样子。 那么今天这一集就来到这里了哦，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样子倒数第二集就要结束了，下礼拜最后一集，加油，我跟我自己说，
1: 我也跟你说加油，
0: 谢谢。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哦，我是 DJ Panda，
1: 我是老郭，
0: 拜拜
1: 拜拜。

0: 的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第三回合》。Tank 经历了姐姐因为心脏疾病离世的悲痛，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歌，也让人更加珍惜生命。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

싶어 해.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

0: 水水，
1: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有六个字，第一个字是英文字母的第六个字，
3: 第六个字 Apple，
2: 答对了。第二个字是W， 反过来是什么
3: ？W 反过来 E 吗？
2: 不是
3: ，M，
2: 答对了。第三个、第四个字是妈妈的爱人是谁？
3: 妈妈爱爸爸，
2: 答对了。第五跟第六个字是我们夏天很热，要吹什么？
3: 吹冷气？
2: 不是不是，
3: 吹电扇，
2: 答对了。所以是什么
3: ？FM 爸爸电扇，
2: 不对，快到了。
3: 爸爸电扇 ，FM 88.3，
2: 答对了 ，bingo。
4: FM 88.3就在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